0: 给那种大玻璃瓶的不给我喝，我还偷喝，妈呀那个苦啊。以前我们都不懂啊，喝那个大罐雀巢，快，因为雀巢它是刚刚开始引入到那时候中国嘛，那中国人那个时候对喝咖啡没有研究啊，
1: 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
0: 你说李欣，你扪心自问，你小时候有想过有一天长大之后你会这么依赖咖啡吗？
1: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喝那个雀巢的罐装咖啡，然后甜甜的嘛，那会儿呢就是
0: 三合一的。
1: 对，其实里面糖很多，
0: 糖、植脂末加咖啡啊！
1: 救命啊！植脂末糖也就算了，糖至少身体呢还能代谢掉啊，这个植脂末真的就很难。那会儿哈，一天可能喝个两瓶，所以说哈，我在高中的时候呢，身体状态就已经不是很佳了。
0: 所以说你对咖啡有了一定的依赖，然后再慢慢长大以后发现。
1: 慢慢长大以后会发现说呢，咖啡不都应该是甜的吗？
0: 对呀、然后现在开始慢慢说，呵呵，你糖都不加了，喝美式。
1: 哦，你看我喝咖啡呢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开始呢是喝什么焦糖玛奇朵啊，最开始呢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
0: 三加一三合一的，
1: 罐装的，
0: 然后焦糖玛奇朵，
1: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焦糖玛奇朵呀，摩卡呀，
0: 然后拿铁，
1: 对，后来呢就是不加糖了，
0: 卡布奇诺拿铁、然后最后就变美式，
1: 对，澳白。然后我中途呢还喝过一段时间的果咖
0: 啊，果咖啊、
1: 就是不加奶了，因为奶其实对肠胃对于我来说也不是那么的这个能接受啊。

0: 也许或许大概率我们九月份出来的这个数据可能也不是那么的理想。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会不会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发力的政策啊、举措啊、动作啊出台？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
1: 创业板指上涨 0.4%， 科创50指数呢下跌 1.03%， 权益等权今天
2: 反映了就是说政策支持房地产发展的决心，
0: 嗯，
2: 这一点很重要，
0: 嗯，
2: 等到决心已下，
0: 嗯，
2: 动作已有，
0: 嗯，
2: 那你说地产股跌成这个样子，
0: 嗯，
2: 是不是？那咱们房地产这一块涉及的范围就广了吧？
0: 嗯，
2: 你看前两天的水泥，
0: 嗯，
2: 对吧？这两天的家具，
0: 嗯，
2: 是不是？
0: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建材类的，
0: 嗯，
2: 啊，都在慢慢收缩的表现，慢慢徐徐的表现，
0: 嗯，
2: 对吧？包括智能家电，
0: 嗯，
2: 啊，这个一个实体，它会因为房地产，我记得当初是20几个产业了，
0: 嗯，
2: 啊，这些产业都开始慢慢的复苏起来。那你想，如果他们都复苏起来的话，股市在哪里啊？
0: 嗯。
2: 一片美好。
0: 嗯，好的。嗯，那另外展元老师再听您讲一讲，就是可能还是大部分投资者可能比较关注的这个大的 AI 科技方向，您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
2: AI只能往应用方向去看了。
0: 应用
2: AI 就是说人工智能这个你看站在光里的基本上都被光灼伤了吧。
0: 嗯，
2: 光呢现在就是说光模块这一块，
0: 嗯，
2: 对外销售这一块我觉得没有遇到问题啊。
0: 嗯，
2: 它属于高成长阶段呀。
0: 嗯，
2: 但是股价炒结束了，
0: 嗯，
2: 是不是？你股价跟公司业绩固然要挂钩，但是不是说绝对挂钩？你说它涨得快的时候，公司业绩跟得上吗？
0: 嗯，
2: 已经早就把它的未来若干年的这个成长性已经透支掉了。
0: 嗯，
2: 你现在看到的公司的成长，股价早就把它体现掉了。
0: 嗯，
2: 对不对？你也就是你现在的股价站在未来它的成长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高位上，
0: 嗯，
2: 那你说这个空间有多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向别去搞，
0: 嗯，
2: 对吧？凡是跟这个人工智能硬件相关的东西，基本上都别去看，
0: 嗯，
2: 啊，都要退出来，
0: 嗯，就你觉得更多的可能要关注一些像你说的机器人，其实也是应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2: 对对对 ，AI 诊疗嘛，AI 诊疗，
0: 嗯，
2: 对吧？这些就是切实是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东西，
0: 嗯，
2: 对啊，这些方向我觉得是难看的，但是你说上游的部分，我觉得。反正我是不会再去干了。
0: 嗯，好，
2: 对吧？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能说我的观点就是对的。
0: 嗯，
2: 对吧？那只是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0: 嗯，
2: 但是我坚守我的观点。
0: 嗯，好嘞，好，谢谢展元老师的观点，谢谢您的表达。那我们在节后的市场再见。
2: 嗯，好，
0: 好，拜拜。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啦，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啊，我们的嘉宾观点是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对，就是其实我也在说，包括我的观点表达啊，就是我代表了我一贯的这个思路和我一贯的逻辑，嘉宾也是啊，其实没有什么说谁一定能看得这么准，对吧？谁能一定看得这么准啊？那早就自由了啊，不会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了，对吧？讲内容了。所以呢，我们只是个人观点的一个表达，对吧？就是像展元老师是认为更多的啊，确实我觉得创新药这个方向大家也能看到，就是很确实是很强啊，确实是很强，就是很多票啊，包括 CXO 啊，对吧？一些这个创新药、器械啊、诊疗啊，确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那更多。

0: 慢的走，慢慢的享受当下。那么实在不会选，选一些大的宽基的 ETF， 代表着我们产业政策发展方向的一些 ETF，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可能你看起来有点慢，但是回头一看，有的时候慢就是快啊，是不是啊？尤其在当下的这样一个市场的氛围和市场的环境当中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公布了这个九月份的官方 PMI 的数据还是不错的啊。PMI 九月份的官方制造业 PMI 来到了 50.1， 升到了扩张区间。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啊，这个 PMI 呢，它是一个环比指标啊，它不是一个同比指标，它是个环比指标，一定要在50以上，50以上再差都是好，50以下再好都是差，大家应该听我讲过这个理论的，对吧？就不是理论啊，这就是因为它是个环比数据，一定要到50以上再差都是好，50以下再好都是差，因为它是个环比，它跟上个月比啊，明白吧各位啊。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官方的 PMI 的数据今天出来啊，整体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各位今天就那什么，今天就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然后我们会迎来一个真的是超长的一个假期啊，超长的一个假期。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有我们看没有看见说估计今天的成交量比昨天还低啊，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也不是没有这种，昨天的成交量已经到了25年1月份以来的一个最低了吧，1.5万亿都没有了，确实这个量你说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也不可能。同时这个大家从逻辑上也知道啊，你说马上有这么长时间的假期，你指望这个啥，你指望这个大资金去大规模的布局也不大可能啊。好，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会儿地产股啊，各位地产股，哟，今天江淮汽车怎么这么猛，直接蹦涨停了啊。然后地产股我们看一下啊，像万科直接从跌停板拉起来了，拉到4个点都不到了啊。那么房地产板块啊，这个我个人认为短线有交易性的机会是完全可能的啊，完全可能的。但是你说它有什么战略布局的价值，我倒不太认可啊。当然了，如果你说就像刚才展越老师说的，我到这市场当中来我就是说赚钱的，我短线稍微搂一把，其实短线如果说这种手感比较好的啊，一些朋友或者是短线交易能力比较强的，你要信早信的朋友，其实这一波地产上面是翘了，这一波就是一些很低的，非常非常低的啊，什么电池啊，什么像前两天跌的不能看的新能源车啊，然后还有就是地产啊，这种很位置跌的很低很低的啊，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机构筹码的，筹码很轻的，不需要什么资金量的啊，反倒是这段时间，对吧？因为没有大主线嘛，现在机构不出力嘛，那就是这些边边角角啊，这段时间反而是有机会。其实这段时间反而是一些游资派的啊，可能是之前一些打板啊、游资出身的这些人啊，这段时间其实是蛮浪息啊。但是从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央行的表态来看的话，似乎降准降息。不大可能，央行更多的他们央行不是要对货币政策做调整，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在财政端去发力，对吧？所以我们有一些创设的这个新的金融工具，比如咱们的这个 A 股的科技板块本来8月份就招了一个重挫啊，本来就受伤挺严重的，现在整个环境又不太友好不太美好，所以始终起不来啊，科技这样的人气起不来啊，你靠一些边角角啊，其实拉不起市场的人气了，对吧？好，那么这就是目前市场盘面的一个表现情况啊。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3。上午的10:43的时候啊，咱们也欢迎大家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啊，继续来到我们的大南京上跟大家交流和互动起来，对不对？然后呢，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啊，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啊带来的一些观点啊，给大家做一个交流和分享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好，马上在10:44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看盘，连线到的是华泰证券的啊，我们连线到为大家带来的是华泰证。
2: 应该去乐观，因为 A 股向来就是如此啊，3万多亿的时候呢人人都说好，1万多亿的时候呢大家反而是不敢去买啊。我觉得呢，想要赚大钱一定要跟大部分人不一样啊，那么就是别人乐观咱们要保持理性，对吧？别人都在往科技里冲的时候，咱们这个时候其实要保持理性的，但是现在人人都说悲观，反而这个时候应该乐观，这个时候呢应该积极的看多啊，然后呢也应该这个积极的去做多。那么从策略上讲，那我们讲了行情，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比较鲜明的观的定论了。那么从策略上讲呢，因为当下市场。

0: 困扰市场最大的一个难题，我认为就是缩量。六月份的时候大盘在4200，对吧，上证指数在4200，那个时候呢整个的成交量，对吧，成交量呢是3万多亿啊，现在的成交量已经昨天应该是年内的地量啊，应该是不到16000亿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啊。那么我们讲地量见地价啊，其实做投资这么多年来所谓的高抛低吸，大家不用去看图形，只要认准成交量就可以了。成交量在地量的时候应该去买，应该去布局，应该去定投，应该去加仓。那成交量到天量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是要理性的，因为这么多资金在高位进行了换手，大家想一想，除非接下来有更大的成交量的拉升，否则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们的倾向于是，如果是节后能明显的放量，这个底部的时间将会明显的缩短啊，我们可能还会有一波秋季行情。那么如果说呢底部无法有效的放量，那么可能四季度呢走的就是一个缩量震荡的一个态势，那么可能会把空间留给明年的春天，会有一波春季行情啊。但是无论怎么看啊，今年四季度也好，还是明年一季度也好，这个目前来说当下这个位置，只要你敢于去布局，那么应该来说接下来的市场还是会给大家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回报。股市永远就是在极致的悲观和极致的乐观之间做摇摆。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者呢，不要被市场的短期涨跌所蒙蔽啊，那么一定要看明白啊。其实我从我的视角来看，今天上午这个跳水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诱空的行为啊，逼着大家在节前交筹嘛。那么节后呢，我们不管这个，因为节后啊也只有2个交易日啊，就是这一轮长假放完之后呢，回来也只有周四周五2个交易日，然后又要经历2天的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所以呢我们觉得量能可能不会在这个当口出现明显的放大啊。那么真正的我觉得市场止跌企稳，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反弹行情大概要等到长假以后啊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遇。所以从当这目前的节奏来讲，我觉得节假日呢给了大家很好的一个时间啊，去研究接下来该布局什么啊，这是我整体的一个市场观点啊。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刚才其实宣总的观点是比较明确，第一，认为这个地方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年内的二次底部，但是市场接下来怎么走，可能我们还是要密切关注量能能不能够有效放大。那么刚才宣总也谈到了，总体我们对于市场接下来的走势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那么展望一下四季度，刚才您也说了，那么如果大家来做一些适当的布局的话，那您觉得哪些方向，或者是宣总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思路给大家，我们可以在哪些方向去重点挖掘或者说去关注呢？
0: 对，首先第一个我比较坚定看好的依然还是创新药以及创新药的产业链的这个低估值以及什么业绩高成长两个特性，它是既可进攻也可防守的这样的一个赛道。所以呢从

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

0: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有的话在9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8摄氏度。那5到7号这段时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在10到15度的期间。目前来看的话，国庆期间整体的这个平均气温基本降到22度以下，也就是达到我们这个可能入秋的标准。
5: 受冷空气影响，1日和4到5日全省路上最大阵风6级，沿海海区7到8级。另外30日和4日凌晨，淮北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能见度较低。气象部门提醒，阴雨易导致路面湿滑和能见度下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波动下降，大家要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
6: 是的，特别是早晚啊，的确是比较凉啊。昨天看到朋友圈有人说，哎呀妈呀，说这南京啊，冻得我是瑟瑟发抖啊。晚上啊比较凉，特别是你白天还穿着这个短袖短裙的话啊，到晚上肯定是瑟瑟发抖，一定要穿一件外套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具体来看，今天呢全省是阴有阵雨，其中苏南部分地区呢雨量是中等，最高温度淮北北部、沿江和苏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到24度。最低温度，苏南地区是21到22度，淮北地区呢17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19度。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那今天是阴有阵雨，雨量小到中等。那么今天的温度呢是19到25度。明天阴有阵雨，19到23度。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阴有阵雨，温度呢是16到22度。好，总体来说呢，气温和前期相比略有下降，而且国庆期间会有雨，出门一定要记得带把伞。好，和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2026江苏创新春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大赛落幕了。2026年沭阳花木节正式开幕，那么在国庆期间，大家如果去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那这是一档呢为三农服务的节目啊。如果说呢你啊是从乡村走出来的朋友啊，还有那样你就在农村从事着农业生产，那更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陪伴着大家，你可以边吃饭边来听我们的节目哦。那么眼看着啊，这个国庆节快到了，10月到11月份正是水稻收获的时候。那么水稻收获上来，就意味着咱们有新米吃了，大家呢也是眼巴巴的盼望着能够吃上新米呢。那新米煮出来的稀饭呢，非常的粘稠，特别的香。新米煮出的米饭一开锅啊，就觉得真的是晶莹剔透啊，很想去啊这个尝尝一口啊，特别特别的好吃。那么想问问大家，是不是啊这个新米刚刚收上来就能够煮成饭吃呢？是不是这个时候的米饭是最香的呢？答案 A 是是，答案 B 是不，不是哈、啊、你选哪个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聊一聊啊。肯定很多人都觉得是新米刚刚收上来的就是最好吃的，是吧？开的要早呢。哎，东北那边为什么比江苏收的还要早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时光，一块林间草坪，一张天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如今，露营早就不是资深户外爱好者的专属玩法，成了当下大众都能轻松参与的日常休闲训练专属户外小院。
2: 咱们这个主要是以长搭为主，就是一种真正的，就是说能静下来，来到这个营地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然后或者是节假日、休息日、周六日他都会来。他会用自己喜欢的一种方式搭建一个自己喜欢的院子。
1: 今天李萌是和同事相约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天鹅湖露营基地游玩，享受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时光。
3: 我都到蝌蚪了，还有泥鳅，还有鱼。
4: 好玩吗？
3: 好玩。
5: 今天是带着小朋友和同事一起来这里游玩参观。然后沿途的风景也很好看，带着小孩享受一下那种远离电子产品的活动氛围。

展，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我们更多的新装备、新的这个产品的投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大型技术网络的支撑。与此同时，也带动着国民经济上下游各个环节它加快的循环畅通。那与此同时，也有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带动。

我看到的，比如说内需进一步的提振，那大家的在创新动能下，是不是大家收入也要进一步的提高，消费能消费敢消费的这样的意愿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强，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消费的预期呀，市场的预期呀也会进一步的增强。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其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要深度融合，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像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呀，是吧，还有这个反内卷的机制啊，还有这个治理能力的提高啊，实际上呢都是在为这个制度的进一步的深化的改革呢，都是在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能看

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开局，中国制造千帆进发，奋勇争先。
3: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
2: 从座舱内

0: 通到加速出海，从升级转型到布局未来，中国先进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
1: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
0: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您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中国制造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火箭能回收复用，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项成果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在火热的制造业一线，还有哪些激动人心的新突破？中国制造又是如何攀高向新、破浪前行的？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车间，寻找答案。
1: 什么是先进制造业？它凝聚着前沿科技，它代表着更强性能，它蕴含着绿色脉动，坚持创新引领，提升技术先进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跃升，支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壮脊梁。高端数控机床，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不久前，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刚刚取得新突破。
2: 啊，那个精度怎么样？
3: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1: 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这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
3: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效率，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1: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
4: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这些机械传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1: 浙江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傅建忠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10年攻关，傅建忠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今年9月份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 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这个自主的学习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啊，那么进行这个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这个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1: 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氢送入预定轨道，
5: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箭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
1: 主驱二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同步发展。

0: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二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那么当面向大型组网要求的时候，朱雀三号将以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1: 2026年7月10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际回收。中国火箭回收连火突破的背后，中国先进制造正在重塑火箭的生产方式，通过 AI 正向设计、算法综合考虑空间约束、热环境、电磁兼容等100余项条件，火箭总装周期从3个月压缩至2周，研制团队测算，单次发射成本有望下降40%以上。若实现规模化复用，低轨卫星单公斤发射成本或从约2.82万元降至0.56万至1.13万元。从造一次用一次到造一次用多次，中国航天正在叩开重复使用时代的大门。在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

0: 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1: 2026年上半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前7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2: 比如说，5G 通信装备、高铁装备、造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新能源等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比如说我们的通讯 5G 通讯设备，去年已经建成500万个以上的基站，占全球 5G 通讯基站的60%以上。

0: 336家，其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从9%稳步提升至22%。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把加快建设。

是合格的小笼包是有讲究的，净重25克，不多不少，褶子18道，一道不能少，头顶还留着一个小小的鲤鱼口。别小看这个口子，蒸笼一开，热气顺着口洞。

0: 南根青菜跟笋丁啊一起就结合起来的这一块，就是清淡口味的一款包子，也是我们的就是一款爆品。比如说我们这款贵州酸汤小笼包呢，这也是我们特有的配方，也是我们对产品就多元化的一种尝试。
1: 跨界的不止一家，这家企业原本的主业是造冷链冷冻设备。2023年，负责人娄洪文看准嵊州小笼包产业的热潮，果断转型，把造设备标准化的本事用在了包子上。
2: 整个它是从2020年开始啊，那可能从5万、10万、20万、30万，就是每年都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增长。
1: 过去师傅包包子，馅儿多馅儿少全凭手感，上下能差两三克。如今靠智能化设备精准管控，误差被压到0.5克以内。每只25克的标准身材，一个车间一天就能产出50万个。
2: 那这个馅呢，我们要求是10多万。
1: 嵊州小笼包还有一个更出圈的跨界，牵手洋快餐，终是非遗小笼包进了西式快餐店。为了让包子既符合中国审美，又对得上洋口味，光是面皮的颜色，研发团队就反复试了20-30种方案。
3: 我手中拿的就是肯德基店的嵊州小笼包，那么我们看这个小笼包的颜色淡的偏黄，里面馅呢也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肯德基和我们嵊州小笼包是如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4: 为了就是适合这个颜色啊，经历了几十道的东西的研发，和肯德基的研发人一起决定就用这个黄来满足大家的需求。馅料呢，目前来说呢，就是鲜肉的、虾仁的啊，芹菜的、牛肉的都有。1万多家门店每天就是几万份的量在销售啊。
5: 就是感觉还蛮暄软的一个口感，然后味道也都还不错，性价比我觉得这里是5个，然后加上一杯豆浆的话，这样子是10多块钱这个样子。
3: 跟平常的早餐价格，
5: 如果我买其他的汉堡之类的话，可能就要20左右了。
1: 小笼包从地方小吃到国民美食，靠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内容、渠道、场景的组合打法。借力洋快餐的全国供应链，嵊州小笼包从浙东小城的蒸笼里一路端上了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6: 目前呢，我们嵊州小吃在我们浙江那么多小吃里面是率先实现了一个工厂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电影四度暑期热映，遵义红色旅游迎来新热潮。
2: 差不多就是人数将近是翻倍了，现在的话每天是应该是在近万人。
1: 吃红军饭，体验红色文化，参演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游客沉浸式感受众多电影场景。贵州升级票根经济，影视流量转化文旅热度消费增量，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降。

0: 今年暑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热映，影片以恢宏的气势、细腻的笔触再现了
1: 秦军的庆功宴。
2: 是的，在娄山关大捷之后，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拥护红军、慰问红军，是送来了粗粮饭，这也就是红军饭的由来。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吃的这一桌呢，也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庆功宴。
0: 一桌简单的饭菜却有着不简单的意义，玉米、南瓜、窝窝头、杂粮饭，这些都是当年红军行军路上吃过的食物。吃着这样的庆功宴，我们更加体会到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娄山关不仅有胜利食堂，还有胜利邮局，在这里你可以写一封红色书信，盖上胜利邮戳，把这份来自娄山关的红色记忆寄给远方的亲朋好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胜利邮局，那拿我们的四度票的票根来到这里，很多我们娄山关自己文创的产品是可以打八五折的哦。
2: 是的，而且胜利邮局是以胜利为名，以此来纪念1935年娄山关大捷。在这里你还可以实实在在的写一封红色的书信，盖上我们的胜利邮戳，把这份红色记忆寄向远方。
1: 嗯，非常的有意义啊。
2: 是的，
0: 毛茸茸的手雷、可爱的炸药包、迷你冲锋号，这些文创产品让红色文化以一种年轻的方式走进了大家的生活。
2: 这个呢是一个胜利护照，打开之后啊，它有沿途的各个的旅游景点的点位，我们可以沿途都来打卡，拿回家去呢也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0: 四度热映后，贵州重磅推出系列营旅联动惠民措施，依托影片全程贵州取景的每一口都能带来惊喜，这就是贵州的魅力，多元、包容、丰富多彩。
2: 我们面前最大的这一锅是来自于苗族的酸汤牛杂锅。
1: 对，酸汤呢是来贵州一定要品尝的美食，而且这里的酸汤和我们本地或者是当地吃的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里可能是更加的浓郁，更加的好吃。
2: 这一道菜品呢是来自于哥老族的杂粮粉蒸肉，前面呢是来自于羌族的豆豉蒸排骨。
1: 对，而我面前呢这一道就是我们遵义非常有名的豆花啊，来遵义一定要品尝的豆花，它是非常细腻的，而且它的蘸水是非常的好吃的。那这个呢就是土家族的双腊肉，所谓双腊肉呢就是一边是腊肉一边是腊肠。那这一道呢就是我们侗族的竹林鸡，也是味道非常的鲜美的。
2: 是的，八个少数民族八种不同的菜品，让你这一趟的乌江寨之旅一定是不虚此行。
0: 夜幕降临，乌江寨的精彩才刚刚开始，灯光秀、烟花表演、无人机、鱼灯巡游，夜晚的乌江寨比白天更加热闹，更加迷人。习水县的土城镇是电影《四度》的核心取景地，影片里土城战役、搭设浮桥、一度赤水、古镇巷战等重头戏全部在此实景拍摄，我们赶紧到习水县去看看吧。
1: 游贵州看四度，我们这次来到的地方呢是习水县的土城。
3: 那么说到土城的由来，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老百姓在这里建造房子，当时就挖出了大量的用泥土夯筑的古代城墙基，所以就有了土城这个接地气儿的名字。那么后来呢也因为四度赤水而扬名天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就是女红军街，全国唯一的一个女红军纪念馆也是在咱们土城。
0: 土城是中央红

0: 平均一度治水的核心渡口，也是四渡治水的开篇之战。
1: 来到我们土城的第一站一定是我们的四渡治水纪念馆了。
2: 是的，四渡治水纪念馆呢，它是咱们全国最权威最完整记录四渡治水战役的专题纪念馆。在这里系统呈现了当年三万红军面对400000敌军围追堵截以少胜多的这样一个全过程。
0: 在纪念馆还可以看到不少四渡电影的道具。
1: 来到我们四渡治水的纪念馆呢，可以看到我们四渡电影的海报和一些道具。
2: 嗯，是的，这一艘复刻木船呢，就是影片当中红军强渡赤水河时用到的拍摄道具。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被水浸泡过的木板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起毛了。那么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就用到的是这样简易的木船和老百姓捐赠出来的门板，搭设浮桥渡过了赤水河。
0: 浮桥是四渡治水战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当年红军就是用老百姓捐的门板和木船在赤水河上架起了一座座浮桥。今天在纪念馆里看到模拟的浮桥，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那种紧张和震撼。走出纪念馆，接下来要打卡的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了。
1: 我身后呢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那我们现在看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哦。
2: 嗯，是的，那么现在的水位和水速呢和当年肯定是没法相比的。当时红军就是在这里架设浮桥西渡赤水河。
0: 虽然现在的水位和水速跟当年已经没法相比了，但站在一渡赤水的渡口，看着眼前湍急的河水，我们仿佛能看到当年红军架设浮桥西渡赤水的身影。走在土城的青石板路上，老木屋、古色古香的街巷、90多年前的原始风貌依然保存完好。此时到了饭点，古镇空气中飘散着贵州美食的香味儿。
1: 来到我们土城呢，一定要尝本地的特色小吃。那我们来到了这家店，在当地是非常的有名气的，味道听说也很不错。那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呢，它是叫做勺汤圆。这个勺汤圆啊，其实是我们土城特有的，在其他地方呢都吃不着。那平常我们吃的这个汤圆，它可能都是甜口，那这个勺汤圆呢，它是咸口的。大家可以看哈，它这个表皮，就是触感就是 QQ 弹弹。那它呢是用我们本地的红薯来制作而成，里面包的馅儿呢，它就是用猪肉还有冬笋、豆腐把它放在里面啊、其实呢就是非常的丰富。
0: 范本利是土生土长的习水人，他从小就跟着奶奶做勺汤圆儿。随着四渡电影的热映，来习水土城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火。
3: 生意还不错。
1: 一天能卖多少？
3: 一天1000多块呢，游客还是很多的。现在是暑假嘛，暑假的时候那些来避暑的他都会带孩子到我们土城来，因为这里是红色旅游根据地嘛。那个四渡放映了过后，对啊，很多人都来这里，他们想来看一下一渡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四渡上映后，前来土城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一部电影带火了一座古镇。土城不仅仅是一座古镇，更是一座活着的红色博物馆。一渡渡口、青杠坡战斗遗址，游客们在景点争相打卡留念。
4: 四渡电影上映之后，游客量很多，我们来的外地的游客，尤其是像四川成都来了之后呢，他首先来看的时候是说围绕这个电影很多场景他会去看。整个四渡上映以来的话，我们整个土城景区的游客量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对比，相比于去年同期的话，我们是上浮了一个25%左右的一个游客量，包括我们的酒店营收还有我们餐饮。

一波咱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啊，可能老早就已经开始从中秋节之前就开始已经出去旅行了啊。因为我知道我参加咱们的线下活动的时候，我知道有一部分是像我这样的朝九晚五的上班的啊，这个朋友啊，还有一部分，甚至还有一大部分啊，都是就我非常羡慕的啊，自由职业者啊，这个甚至还有一小部分的啊，这个专业投资人、专业炒股的朋友啊，那时间就更加自由了啊，拎一台手提电脑啊，甚至一个 iPad 啊，甚至可以一个手机，那就全国甚至是全世界各地到处跑，这真是我向往的生活，对吧？啊，就是这个靠着自己的水平啊，把股市当做提款机，对吧？然后呢，这个需要花钱了啊，点点手机，钱就到账了，这是我向往的啊，我羡慕的，我向往的啊，我难以企及的啊一种生活方式啊，可能也是咱们所有的炒股的朋友都向往的方式啊，但是又不知道有几个股民能够把这种向往的生活方式啊美梦成真啊，真的能够把这个市场啊把投资当成自己的提款机啊，然后呢那叫什么税后收入，对吧？加个双引号，睡觉的税，就是那真的就是纯资产性的收入啊，这是我这个理论上啊向往的啊一种投资的境界啊，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但是我估计挺难啊，有没有已经是这样的啊，有的话举个手我看看好不好，举个手在这个大蓝鲸上面举个手我看一看啊，就是你说我是这样的，让我实名羡慕一下啊，让我实名羡慕一下。另外呢，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来继续的打卡啊，说我在啊，让我看看今天还有多少位听众，多少位观众啊，多少位投资者依旧坚守在我的直播间当中，没哪怕是你股市已经暂时休整了啊，哪怕您现在已经是身处在异地他乡，身处在旅行的一线了，依然还是用大蓝鲸的这个方式啊，来听听杨奇的声音啊，让杨奇陪伴您啊，我这个也让我感动一下，好不好？这个大蓝鲸这上面也告诉我，今天我看看还有多少朋友啊，依旧是坚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确实我相信啊，这两天还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也不是说希望在我的节目当中听到多少信息

0: 或者说呢，听到接下来对市场的这个判断啊。这两天节目很难做，基于目前的这种市场啊，我们对节后，当然这个节后不仅仅是指节后开盘的第一天、第二天啊、第一周，就是我们无论从短期的还是从长期的啊，也都听听看您的一些判断，也给各位呢啊做一些建议。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先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个盘面啊，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了非常多了，就是能明显感觉到就是长假来临，就是市场它的一个交投其实是比较清淡的，就很多主力资金的话呢，资金其实就有一些切换。其实在一周前的连线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其实从板块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呢，能明显感觉到资金在节前一周的时候呢就已经向这个红利和蓝筹股有所倾斜。那今天的一个盘面的话，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这个银行股的一个走势依旧还是非常强势的，市场盘面整体还是呈现防御占优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从成交量来看的话是 1.45 万亿，交前一个交易日的话是略有放量，但是整体交这个整个九月份来看的话呢是成交量依旧还是地量，就是因为14个月的一个地量，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从那个涨幅来看的话呢，是上证指数涨了0.31%，那深成指跌了0.1%，创业板跌了0.23%，整体还是大盘强，然后题材比较弱。

0: 消息面。为什么
1: 啊？
0: 因为他们说过一个道理，就是所有的这些各种的面最终都是要通过资金面来起反应的
1: 啊，
0: 通过资金面来起反应的，来表现的。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就连杨老师他们都无法去啊，第一时间的去捕捉和分辨那些政策那些消息又遑论我们呢。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我们所学的知识穿透这些各种各样的表象啊，然后去看，拨开迷雾，去看清楚内在的那些资金，那些能够影响某只股票的那部分资金，它是进去了还是出来了，它是真进去了还是假出来了，它进去了多长时间了，它下一步是准备分几次分批还是集中性的出来呢？我们去研究这个就可以了，我们去研究这个就能够避开各种各样的干扰，那些啊烟雾弹的干扰啊。这就是我想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利用这一点闲暇的时间跟各位做出的这个分享啊。同意的点赞。好，各位，在半年之前我们稍事休息啊，就分享到这儿。我们现在接下来稍事休息，半年之后一是交易讲师们将在投资小课堂继续来跟各位做分享。我们坚持到节后的节前的第一最后一天啊，我们继续来学习，继续来学习，稍后见。

0: 验市场是否会牛市结束转为熊市的一个关键周期。一旦四月羚羊走出来了，下个月再跌，那牛市就结束了。所以当时我们也提到三月份啊，收阴收阳才是真正影响牛熊的关键。而且呢，当时也提到根据当时的整个日线上的一些表现，三月份有可能会下跌，对吧？这个应该有印象。
1: 嗯，
0: 最终呢下跌了。那也就是说三月份的这根阴线实际是停止了前面很长一段时间上涨的。
1: 杨老师，杨老师先打断一下啊，我刚才有听众反映说看不到画面，我们导播老师啊，
0: 我是应该是分享了桌面的、
1: 啊、好，这个不，倒不是您那边的问题啊，导播老师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啊。好，看来联系一下这个技术部门，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啊。
0: 哦，
1: 好，嗯，好，您请继续。
0: 那可以听这个地方呢，不见画面也行。
1: 嗯，
0: 三月份呢，我们收跌，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三月份收跌阻止了市场急速的去干嘛？去见到牛市结束的可能，但同时它也埋下了一个雷，什么雷呀？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我们现在，首先就是你对任何事物的看法，你要摆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下。我们现在三月份之后的市场，我们来看它有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啊，大家来可以看，三月份是个阴线，四月份呢累的筹码肯定是获利筹码是非常多的，然后它怎么来消化这个筹码而不快速的见到牛市结束呢？它在第三年走出了一个实体比较小，上影线和下影线旗鼓相当啊的一个震荡的一年。那我们回看这个动作和现在是不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啊，对吧？那我们现在的处境呢也是两年的上涨，两年的上涨，然后开始反复震荡，反复震荡。所以我们站在长远的角度从周期判定，我认为既然没有见到四月羚羊，牛市没有结束，从形态走势的角度，我认为现在市场经历了两年上涨之后，现在遇到了为期半年左右的一个震荡，始终的震荡区间呢都处于我们三月份的这个阴线范围内，并且它是在这个阶段天量的范围内，并没有去破坏天量啊。在股市里面有一句话叫天量不破后市一火，如果这个量真的是大量出逃，那这个地方的防守性一般会很弱，对吧？因为你想，如果这个量真的是大量的主力出逃了，大量的散户高歌猛进进场了，实现了牛熊最重要的一环筹码交换，那再往下走的时候它是毫无抵抗力的。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说我就直接往下了，而是在这儿原地踏步了。那我认为这个地方实际并不属于那种真正的能够股市做对比，找那种攻防兼备的板块是最好的。什么叫攻防兼备？举个例子，你看大盘是震荡，那我们看看最近的一个阶段，就是这个高点到这个高点中间这个反弹，它是高点高点降低的呀，然后呢这个低点到低点它也是降低的。什么叫攻防兼备？大盘反攻不过高点，但是它能够突破高点，然后呢大盘下跌漏低点它不漏低点，这种品种很重要，就是在下跌的时候能够比大盘怎么样扛得住，这叫防守性。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对吧？你去看科创五零这个指数和大盘做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它是没有攻击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大盘往上涨没有过高点，它也没过高点，它只是前面这两天体现出一定的防守性，那就是大盘过低点它没破低点，但是我们说不能确定，因为它没有形成拐点。那什么样的板块好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今天我们市场有些板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它是什么，它是受到了政策的影响。比如说有的人说，哎，你看今天整个房地产，对吧？哎，昨天有好心，今天呢，哎，上，其实今天早上并不好，跌得多的时候跌了4%，但是拉回来了，说，哎，你看这肯定是政策发力了。真是如此吗？其实很多时候市场的反馈会比政策来得更快。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以看前面一段时间大盘的上涨过高点了吗？没过高点。那这个板块的高点过了吗？过了，很明显过了，这就叫上涨的时候它具有攻击性。

0: 然后大盘下跌露低点，它露了吗？没露，这就叫有防守性。这种攻防兼备的板块一般可以作为短期的一种选择，作为一种短期的选择。但是依旧一个观点，做不了特别长的。为什么？因为整个市场的状态，对吧？我们刚才也讲了，在量能没有质变之前很难长起来。那同样这种思维，我们可以去看我们最近做过的各种板块，它比较好做的阶段基本上都符合这种特征，对吧？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这个板块，这个板块医药板块今天涨幅榜靠前。那它的特点呢，你一样可以看到，比如说大盘这里反弹上涨没有突破前高吧，那医药板块这个高点是不是比这个高点高啊？这就说明它在上涨的时候具备攻击性啊。然后这里下跌了，它也跌了，它不是不跌，但是大盘破位了，它破位了吗？它没有破位，这就叫防守性。那这种攻防兼备的板块，你发现它表演起来，你去参与获利的概率就要大很多。所以呢，在这种环境下，我认为这种震荡的行情可能还会持续，直到量能的质变发生了才说。而量能质变最小的一道关口，你得先站上百日均量线再说，对吧？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现在呢也一直没有站上。那在这之前，如果想参与，对吧？那比较好的选择其实就是这种攻防兼备的板块，它的活跃度要值得参与一些。好，这呢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分享啊，就讲到这里。
1: 好。今天刚才说了啊，这个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也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明天就假期就拉开大幕了啊。这两天也跟各位安利了我们两位杨老师啊，跟各位分享撰写的一本三板斧的投资的三板斧的这个书啊。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我说这个假期啊是我们充电的最好的时候啊，开玩笑讲说这个往往好学生都是利用假期来超越别人的啊。这个带一本书呢，书也不是很厚啊，这个也很轻啊，不管您是在家的啊还是外出的，我觉得拿一本书翻翻看看啊也挺好。还有一点时间啊，杨老师再跟各位这个分享一下这本书吧啊。
0: 好的好的，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呢叫投资必修三板斧啊，主要呢就是给大家去讲围绕股市投资的三大方向，择时择股和仓位管理。整本书呢，
1: 但是呢不妨碍大家666来一波回复啊，感谢杨老师的分享。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来这个看一看原因啊，然后呢会把今天的这个视频啊以录播的形式啊再传到我们的这个页面当中啊，大家呢也去可以看录播啊，如果解决不了，我也会把今天的这个录屏啊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啊，大家呢想要学习的也可以去点开啊，去进到群里面去获取今天的这个录屏的这个视频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那今天就跟杨老师分享到这儿，祝杨老师国庆愉快，我们就节后啊再跟各位去做教学，咱们再来联系了。
0: 好，节后再见。
1: 嗯，
0: 假日愉快。
1: 好，各位，那结束今天的节目啊，这个结束之后您可以回看一下这个录屏的视频，录播的视频有没有修好。大蓝鲸上面搜索杨琦的主播号，在杨琦主播号里面可以找到这些内容。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琦，祝各位国庆快乐。国庆期间我们依旧还是安排了有复播的一些内容啊，把这段时间在节目当中连线的嘉宾的一些内容再次的做了一些剪辑和复播啊，大家呢也可以去，有兴趣有时间呢也可以去回听回听去看一看啊，我们的直播节目就在国庆之后回来跟各位继续交流了，再会各位，再见。

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

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4: 台基金投资这方面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欢迎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 02584456111。在节目中我们将及时解答您的疑问。
1: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5: 五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60个基点，报于6.7351，创下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本周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调升138个基点，九月份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调升了477个基点。今天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报于6.7053，和前一交易日相比下跌16个基点。
4: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8335亿隔夜逆回购，没有开展7天期逆回购。今天有7065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1270亿。
5: 截止到9月29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5796.89亿元，和的坚守。苏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郑海龙在致辞中强调，作为传承千年淮盐历史文化的神属国企，苏研集团将树牢质量优先的鲜明导向，厚植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未来集团将全方位运用数字化、绿色技术，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持续完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纵深推动质量强企建设，以高质量产品守护民生安全，助力质量强国战略。
4: 国家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下午举行了15系列主题发布会，会上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1到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达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达到了7950亿。在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15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1立方，重要的堤防达标率达91%。
5: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下一步，各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优化资金使用计划，规范高效做好补贴审核兑付，严厉打击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能效。
4: 我们来看到全球的消息，受到持续燃油危机的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总理勒克尔尼支持率出现了大幅的下滑。数据显示，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仅18%的历史低点，较6月下滑了多达7个百分点。根据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行法国总统选举，像庞勒在首轮投票中将领先，在多种第二轮对决场景中，支持率也将领先于对手。
5: 韩国企划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韩国税收预计将达到478.6万亿韩元，约合3530亿美元。

0: 元，同比增长 28%。 这一数字将比今年补充预算中的预估值高出了 63.2 万亿韩元，原因是芯片利润、特别股息和股票交易带来的
1: 上涨。从这个量的来看呢，就是大概就是前天昨天和今天大概就是 1.4 万亿，周一 1.7 万亿左右，然后就是一直在缩量的这样一个特征吧。它主要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节前效应在，背后的原因呢有以下几点。我们觉得首先一就是要跨长假，大家有一个这个避险的需求，因为 A 股这个国庆是休市的，但是海外的这个股市啊，包括大宗商品啊它其实当然照常交易的。这个海外一旦如果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可能国内开盘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啊，不少这个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的这个资金呢，就会选择主动的先降一些仓位啊，然后避免这种无法应对的一些不确定性吧。另外第二点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正好也处在一个季末的一个时期，这个一些金融机构或者会面临一些季末的考核，包括一些企业会进行集中的结算啊，再叠加这个假期，可能我们的居民会这个期的这个风险偏好其实很难的快速的提升啊，整体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0: 好的，刚刚你也提到了地产板块啊，其实这个板块这几年的调整已经是蛮长时间了。那这两天呢，迎来了行业内的一个重磅利好，就是居民购房可以迎来一个财政的贴息的支持啊。那享受一个点的支持，最长呢5年，但是呢，它有很多的限制条件啊，比如得首套房啊，建筑面积不能超过120平米，那所购房屋的价格还不能超过150万元。那消息呢是好消息，对板块也带来了一些影响。那在您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行业利好对整个地产板块会带来怎样行情上的影响？那这个板块目前来看有投资价值吗？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

0: 要内容。那关于基金经理整体对市场的判断，代表的是各自个人的观点，仅供各位参考。那稍后呢，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即将上新的个人养老型基金。
1: 纵观基金万象，闲谈理财人生，
0: 就看看截至9月29号的数据。因为从今天的市场走势特点来看呢，排名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具体的数值呢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接下来我说的三季度数据，其实是没有把三季度最后一个交易日，就是今天的数据统计在内的。我们先来看整体，股票基金、偏股混合基金以及灵活配置基金，这三类都属于以股票投资为主的权益基金。那么权益基金三季度的平均收益是-11.13%，整体是亏钱的。而三季度权益基金最大回撤的平均值是-16.98%。由此可见，三季度末权益基金整体的跌幅有所收窄。截至9月29号，7月1号以来，上半年表现疲弱的医药基金迎来了强势补涨，区间涨幅前20名有18只都是医药主题的产品，前3名分别是招商前沿医疗保健、招商品质成长、招商创新增长。这3只基金的收益分别是39.82%、39.25%和38.22%。看今天的这个市场情况，那么如果看完整三季度的话呢，这三个基金的收益应该会更高一些。那3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是同一个人，叫李嘉存，他担任基金经理的时间长达11.67年。在这11.67年中，他的投资年化回报是9.53%。医药基金在三季度以来实现了业绩的突围，它的背后呢是创新药出海的产业力量。国家药监局披露，截至8月份，今年以来国内创新药对外授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D 交易总额呢，突破了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已经接近2025年全年1300亿美元的规模。 BD 持续放量，带动了全球医药研发需求向中国内地转移，CXO 行业景气预期和新增订单随之抬升，与之关联紧密的医疗服务指数自7月以来累计涨幅是34%。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医药主题基金7月以来上涨的一个大背景。出海呢，现在已经成为创新药最清晰的成长路径，中国药企的研发效率和成本优势正在被跨国药企用真金白银持续的验证。同时 BD 结构也在优化，首付款的占比不断的提高，合作模式从早期的低价资产出让逐步的转向拥有更高价值的全球同类首创品种的开发，这也代表国内药企在全球生物药产业链的位置正在上移，这条景气向上的主线和光模块、燃气机轮等硬科技产业瞄准全数基金占比只有16%。而另一方面，即便是高成长的科技类指数，比如说电子、通信、互联网等等，都因为比较强的市场周期属性，在下跌行情中回撤很大，所以长期收益被显著拉低了。而主动基金在选股上的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凸显出来，近10年业绩最好的10只基金分别是华商优势行业、易方达瑞享、财通价值动量、财通成长优选、易方达信息产业、万家新兴蓝筹、华商新趋势优选、红利转型机遇、万家品质生活、信奥新能源产业，他们的收益在946%至541%，远远超过平均收益。这10只基金里面，除了华商旗下的2只和红利转型机遇之外，其他7只基金中有6只近10年基金经理没有变更，易方达瑞享呢则是近9年没有换基金经理。由此可见，想要争取较好的长期回报，在筛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是需要重点考察的维度之一。那以上谈到的相关基金的详细数据，我会放在今天理财呼叫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里供您参考，相关数据全部来自万德投顾。今天的基金杂谈就到这里，我是魏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感谢收听本期的基金。

杂谈，节目中所涉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不作为任何投资建议，观点和预测仅供参考，并可能会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市场总在周期中运行，真正的智慧是在众人悲观时看见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

0: 能够在我们原有的工业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断长板补短板，那么延伸他们的知识能力，那不断的成长起来，这个与我们政策的一系列引导是密切相关的。像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有赛马机制，也有揭榜挂帅的这样的以整个的机制来激发创新，促进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还包括什么呢？像是政策引导方面也有，像是促进各类的要素协同配置，那在促进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有效投资方面，那么传统的要素土地人才资源资本它的配置，还包括数据等等新型的要素，加快像这类的集群，这类集群的相关的先进制造业的业态汇聚，这一系列体现的政策引导。想说的很关键的是市场驱动，它是靠产业链链主龙头企业上下游企业的这种市场的内驱动力聚集汇总，还有包括我们两业融合，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延长了产业链价值链，像研发的高端，像是
1: 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千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 0.1 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推动丹阳眼镜产业从规模制造转向高精尖制造。
2: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1: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2副镜片就有1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当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环节，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3: 大会提出要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将从哪些方面重塑先进制造业集群，帮助整个产业提升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你也有什么样思考？
0: 是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当前人工智能加制造正在来提升我们的
4: 模型，这种驱动才会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3: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
5: 核心稳定力量，那么刚才的信息中呢，可能看不太清楚它的结论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居民消费的下降呢，主要是因为8月份呢，大雨比较多，那么温度呢比较低，所以呢居民用电呢相对这个偏低。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经济结构中呢，这个1、2、3产业，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它的增加值还是在这个高速增长的。像这个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呢，达到了8月份呢达到了5.2%，那么这个服务业呢也有4.1%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对这个电力的需求呢也会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所以呢，这种这个1、2、3产业在生产侧的对电力需求的增长呢，不但抵消了居民侧这个电力消费的这个下降，而且呢还带来了一个170亿度的一个正增长。
3: 这解释了刚才大家的一个疑问啊。但是刚才我们说，同样大家还关心的就是连续2个月的用电破1亿，那它意味着什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5: 我认为呢，这可能是释放了2个信号。一方面呢，就是说呢，我们中国经济的这个电气化进程呢，在这个加速。那么按照我们这个新型能源体系。

年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的两位数增长的很多的，包括新能源汽车，包括高端的装备，包括电子机械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用电的数量的话呢，增速的话呢都非常的快。但是呢，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是出口的，所以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间接的出口了很多的电力啊，这是从工

0: 相关的一些服务，那么都会呢成为这个新的这种这个消费的增长点。那么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数据服务这一块呢，我们主要就是一些这种云计算呀、一些这种这个算力中心呀、这个数据中心等等呢，都会成为这个新型的这个新基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投入的部分。那么在这一块呢，这个互联网数据服务这一块呢，像在这个工业领域呢，就是这个工业互联网这些这个促呢形成这种智能制造，会提升这个工业生产的效率。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个人这个生活这一块呢，像我们的很多这个线上这个服务啊，像这个视频啊，像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服务的使用等等呢，都会这个形成了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这个新的这种消费的这种亮点。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新业态用电量的爆发式的增长，您觉得对于接下来我们国家服务业的转型升级，还有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又有哪些深远的意义？
0: 我们过去呢，一般来讲呢，就说这个服务业呢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那么自动化程度相对比较低，然后呢，它的这个生产效率呢也相对工业呢是要低的。但是随着就是这个数字经济这些它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渗透，那么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服务业这块呢，就是它的这种自动化程度也是在这个智能化程度是不断的提升。那么这就意味着呢，我们的这种服务业它的这种生产的效率是在大幅度的提升的。比如说像这种这个我们现在仓储业，那么自动化程度、智能化程度都是这个非常高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服务业的这种升级，促进我们经济的整个的这种高质量的发展，这个意义都是非常大的。
1: 那么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啊，刘老师觉得接下来会如何提升我们整个经济大盘的韧性？这对于接下来放在全球来看，我们的产业竞争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2: 对，中国的电力现在呢，它的这个发展速度都非常快，而且呢，我们现在应该说在人均用电方面的话呢，已经和日本和德国这样的一些工业国家的话呢是已经取齐了，只不过是在这个和美国相比的话呢，我们的人均用电的话呢还要少一些，但是他们那个用电方式的话呢，应该说是过于的奢侈啊，过于的这个更多。但是我们的这个用电呢，随着我们的一方面呢，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是用电结构，其实我们的发电结构也在进行一个大的变化，对吧？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就是非化石能源的这个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化石能源，而且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煤炭第一次发电量的话呢，已经降到了50%以下。所以中国我们现在我们的西部地区有大量的这个新能源的这样的一种啊，除了传统的这个水电，这本来就是清洁能源，另外现在风电和光伏的这种发展呢，现在正在取代传统的煤炭。那么这两天呢，这个有一个地方特别火，叫乌兰察布啊，就是北京向西部就是乌兰察布，内蒙古的一个地级市。那么为什么它这么火呢？就是因为高盛啊，还是哪一个投资机构，他们发了一个报告，专门点到这样的一个城市，它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和算力中心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已经说了很多年的这个东数西算啊，那么现在的话就有了一个特别的清晰的一个样本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专门的话呢还在前年，应该是这两年的话呢去考察过，就是说同时的话呢，这地方的话呢，一个呢是温度比较冷啊，就是常年呢它在一个风口，常年的这个温度的话呢要比北京啊，比华北地区呢要低很多。那么这个就是发展算力中心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禀赋，
1: 天然优势，
2: 天然优势。同时的话呢还有光伏，还有风电，所以呢你看在一块区域里面的话呢，这儿呢是风机，然后旁边呢就是光伏，光伏底下呢，因为这个减少了这个土地蒸发，那草还长得更好了，底下有羊在吃。然后呢，这个以前呢就是这些电消纳不了啊，这个发出来这个电的话呢，都被称为垃圾电。但是呢，这个而且的话呢，后来为了解决这问题的话呢，国家规定他们必须要占这个。

0: 器人赛道的一个上市公司可以公开参考定价的这么一个估值的锚。那么我们说这个机器人赛道已经火了很多年了，那么但是呢它现在问题就是比如说特斯拉也好或者是飞鸽也好，他们的这个机器人一直没有实现量产和商业化，都还处在这个实验室阶段。那这个宇树机器人呢，我们从它的公开招股可以看到它已经实现了这个量产商业化，而且是已经实现了盈利。虽然我们说科创板也是可以允许高科技企业不盈利也能上市，但它是用踏踏实实的高的这个净利率、毛利率还有这个很好的盈利和现金流来实现上市的。那么这也就给全球的这个机器人赛道啊，尤其是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给出了一个就是公开的定价啊，我的盈利是什么样的，我的收益率是什么样的，我的估值是什么样的。那以前的话大家都是在这个一级市场去讲故事啊，就是这个我们说股票是二级市场，都在投资人在一级市场讲故事，就是说在推测猜测应该这些公司上市后值多少钱。那么现在宇树这个上市它
1: 的话呢都有它的独特性，一个呢是技术的先进性，再一个呢就是国产替代，就是说这些产业的话之前国内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呢芯片也好对吧，人形机器人也好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也好，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个新的估值方式，那就不是说按照以前的人口基数然后的话最后的销售额最后的话呢来进行估值了。那么所以我把前面的一种的话我们把可以叫做软创新对吧，那么现在呢是硬科技，所以它这样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就是这种特别的明显，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评估这种新型的硬科技企业的时候，它就是包括你的科技的先进性还有整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方向，这个的话呢也是高度匹配的。所以的话呢那么现在这样的一种估值体系的这种重塑这种变化，那么就是意味着说为什么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啊就是甚至是还亏损或者是刚盈利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呢就会有这么高的估值。
2: 嗯，其实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去纳斯达克敲钟都是很多科技企业的一个奋斗目标啊，那么现在呢也有评论会说其实像以往这种模式下再重要的这些科技成果你都要去进行海外的一个对标的一个定价或者竞外的定价。那姜老师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悄然发生改变了？
0: 是的，我们从最近这些大的这个科技股的上市，比如像刚才像那个讲到长鑫那么大的市值上市非常成功顺利，宇树这个能够成为这个全球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率先上市的这个股票，其实都看到一个什么变化呢，就是我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它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制度性的变革之后，更在能够越来越好的去服务于这些硬科技企业。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这有几个大的变化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制度的包容性在大幅提升，就像刚才那个刘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说他原来很多企业在国内 A 股是不满足上市条件的，他要跑到海外去上市。那我们现在科创板有第五套标准，就你非盈利公司可以上市，然后而且我还可以这种红筹企业可以上市，同股不同权也可以上市。其实这种制度的包容性非常强，就使得这些企业他不需要去这个海外，在中国就能够很好的上市，而且我们的市场能够很好的去就是能够去承接到这样的一些大的这个上市的融资金额。那么政策上也是鼓励这种硬科技企业在咱们资本上上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审核效率和这个市场化程度也在大幅提高。那以前我们审核这时候你可能上市排队很长时间，这完全不能符合硬科技企业它需要快点上市啊，就快点去研发呀这个速度。现在我们宇树呢从这个受理到最后过会用了大约4个月，这个速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效和快速的，也使得我们科技企业是会首选我们 A 股来进行上市。第一个呢，在第三个也是我们的投资者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以前我们是个人投资者为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壮大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公募基金、社保啊、保险年金、企业年金越来越成为一个主力。那这些投资者他们的特点就是长线，然后耐心资本，他们能够对这种硬科技企业的长研发还有盈利的不确定性有更好的包容度，也愿意陪着企业去成长。最后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国这个产业基础也在变化，就我们上市的企业以前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它是更多的是一些硬硬从的就是商业模式的一些创新，现在我们是真正的硬核创新、颠覆性创新，我最底层的技术的创新。这种企业的创新也使得我们现在这个配合中国完整的这个产业链配套啊，还有我们丰富的应用场景啊，所以整个 A 股也正在重新定义这个全球的这个资本配置的这个

0: 走向以及输出咱们的一个产业的定价权。
1: 嗯，那要从产业实操角度来看的话，刘老师如何评估境外定价对中国的科创企业还有相关的产业它带来的影响？那现在我们的中国资本市场给我们的硬核科技来独立定价又有什么不同？
2: 对，之前呢，你看我们很多刚才我们举的这些例子，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大量的就是从开始的时候它就是美元基金啊，就是为什么是美元的这些风险投资会进来呢？因为它在美国呢，它在这些商业模式的话在美国已经跑通了，所以呢这个非常简单，就是说我把这个商业模式呢我 copy 到中国，那么我带来资金，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一些从海外回来的这些技术。
1: 随着中国硬核科技的持续突破， A 股科技含量是与日俱增，那么这会如何改变全球资本的流向逻辑？对于全球科技估值体系，国内资本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姜老师您的思考。
0: 嗯，这个呢我们说这个资本呢它是随着产业来流动的，而我们当下看到的趋势就是全球科技产业的重心正在向东移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流向它也从原来单向的出海开始变成了一个双向流动，所以我们讲现在这个资本随着产业流动，然后全球科技的估值呢它也由原来纳斯达克单向定价变成了现在一个估值的多元化。那么首先看这个资本流动哈，以前我们就是上市就跑到这个纳斯达克去，高科技企业去纳斯达克，然后呢这个技术一般都是美国原创和诞生的，那么定价呢也是由这个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来定价。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的硬科技企业它留在 A 股上市了，我们看到什么呢？有很多这个全球资本它会通过北向资金呀，或者这个合格境外投资者呀，或者指数基金呀，各种方式来 A 股来投资我们的硬科技企业，那么资本呢不再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全球的估值这个体系它正在走向一个多元化，就科技股的这个估值体系，以前就是全球资产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框架呀，对标的标的啊，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华尔街来定的，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啊。比如说我们一讲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就是美国的这个特斯拉，
2: 相当于谁
0: 啊？对，相当于美国版的特斯拉是吧，美国的这个
2: 亚马逊
0: 哎对，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开始走出自己的一条独立的这个路线了，就不再是这个完全去靠它，比如像我们宇树现在我们就立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估值标杆啊，对吧？像长鑫也建立了一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估值的这个标杆，所以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说也打造起了就是以中国 A 股的这种我们的一个估值体系，在这个全球估值里面有我们独立的一个定价的话语权了。第三个呢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本的投资逻辑也是跟那个刘老师刚才一样，他原来是投这个商业模式，现在越来越投这个综合的这个硬核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看重硬核技术了。就为什么宇树200多倍市盈率还受到这么大的追捧，一个就是它的科技是自主，90%都是自主的创新，科技非常硬。第二个呢它在中国就是有完整的产业链，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样子就是我这个技术中国投资者我能看到宇树机器人在中国这个技术发展起来它能够投向哪些应用场景，这些应用场景就发生在我身边，那我自然对它的未来的成长啊，对它的估值我都是有信心的，这也使得呢就是说我愿意这么高的定价，看上去很高的定价依然受到这么高的热捧啊，就1/1的中签率，9000多个人都是没有拿到的，对吧？所以这个都是有这个它背后的商业逻辑在这里。
1: 那我们看到有评论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一个价值发现地啊，对这样一种判断刘老师怎么看？如果是这样一种认知或者说共识形成的话，又会带来什么样的
2: 一个公司去挖，对吧？说这人的话呢业绩非常好，大牛，所以我要通过业投把他已经证实了他很牛。但是现在纳斯达克这种规则的话相当于我校招，对吧？他一天没工作过，但是我到大学里面我能找到这样的苗子。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创板和这个创业板的话呢，它逐渐呢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些功能。那有了这个功能的话，你想你在后端如果这些投入的资本能够有退出的渠道，对吧？我投他们能赚了钱，整个的话呢这种原创型的硬科技的企业就能够有了生长的一个土壤了。
1: 从长期依靠海外市场验证和定价，到如今拥有对前沿科技的独立价值判断，中国硬科技的这种变化本质上是产业自信与资本自信的双向跃升。当然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从局部领先到系统领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创新体系不仅

要生产新技术，也要逐步形成发现新技术价值、定义新产业预期的能力。不仅要能够追赶世界的技术风向，更要有能力成为新技术的风向。而这样的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暑期电影市场精彩纷呈，欢迎来龙餐馆惊喜供应。
2: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3: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
1: 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7亿元，市场有哪些新亮点和新观察？跟着电影去旅行，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4: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
1: 从看得到到看得好。

同观影需求。目前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缤纷夏日跟着电影去旅游热力十足，多地影院也在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餐饮、 VR 体验、主题活动纷纷入驻，小票根解锁吃住行游购于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发电影产业潜力。荧屏内外好戏连台，精彩不停，我们节目也将持续关注电影市场。再会。

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确实实带动了很多产业光速起飞。从 AI 应用的爆发到算力中心的抢建，再到存储、光通信、变压器，这些硬件的全线升温，一条链串下来呢，是环环相扣的。中国具备全球最大规模的绿电装机能力，为算力扩张提供了坚实的能源底座。与此同时，我们拥有超大规模的应用市场，为 AI 技术的落地和迭代提供了最丰富的场景。这样的优势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几十年工业积累和基础设施投入的产物。新的增长曲线已经破土而出，这一次增长点清晰明确，算力、高端硬件、绿色新能源，未来的十年就看他们了。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面临着

0: 和传统电影院的放映厅不同，这里成排的固定座椅被安置在大厅的正后方，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活动空间。
1: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10岁生日会，特别开心大家能抽出时间奔赴我的绿野新地。
2: 在环节开始之前，请各位先关注大屏幕观看我们游戏的安全须知。
0: 生日派对正式开始，最吸引孩子们的是酷炫的屏幕。这里不止一个屏幕，除了放映厅正前方一块电影 LED 屏幕，还有左右两侧效果屏、头顶的天幕，多块屏幕联动，实时播放炫彩画面，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在这个被称为 Mirror 奇境派对的特殊影院，孩子们可以跟眼前的 VR 大屏互动，各种趣味游戏轮番登场，孩子们在放映厅里自由穿梭，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并投射在剧幕上，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
3: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它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0: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场体验用时2个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20人左右的包场价格在3980元，差不多一个人不到200元。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4: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0: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在影院里可以看比赛，它的营业时间拉长到了凌晨2-3点，
5: 增加营业额差不多30%-50%。对，
6: 那比如说原来大概多少一天的营业额？
5: 原来我们一天可能有个2-3千块钱。
6: 现在呢？
5: 对，现在那就5000-6000。
4: 一共开场开了50多场，吸引到的那个球迷观众1700多人。
0: 球迷在电影院看体育赛事直播，这是球迷的新体验，也是电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新尝试。
7: 我们白天其实是从早上10点开始了电影的第一个场次，然后基本上呢晚上呢最晚其实也是10点钟是最后一个场次，可是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的时间是22:50或者23:50，或者是早上3点，或者是早上5:50，所以它就刚好呢跟咱们错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非常空闲的一个时间，或者原来其实是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收益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放映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空间呢。
0: 球迷来电影院看赛事直播，门票怎么买？票价多少呢？
8: 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微信小程序，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跟影院聊的一个价格，对，55元包含爆米花、可乐。
7: 其实这个价格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合适，并且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
0: 电票价在100元左右。与传统电影院不同，这些电影没有固定的放映时间，观众到店可以自由选片，随时开启专属观影体验。
9: 带孩子们到798这边来感受一下超
0: 个放映影厅，还配备有东南亚风味餐厅和复古打卡区，探索打造电影加餐饮加社交的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买好票，点好餐，记者进入了放映厅，这里的每个座位都配套了专属餐台，电影开场前美食就已经就位。
10: 这是第二次来了，这家电影院既满足了我们吃的需要，然后而且满足了看电影的需要，就比较节省时间。而且我当时想的是菜色可能没那么好，因为看电影的地方应该是主要是以电影为主。

0: 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1: 边吃边看的新鲜体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接受，但对于影院经营者来说，这种新业态的商业价值究竟如何呢？
2: 咱们今天影院的营业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接近爆满的情况，上座率今天还是比较棒的，达到了90%，点餐的能占

0: 泥沙堆沙堡，再望望远方的黄河，不时有羊皮筏子划过，好生惬意。说起来，这羊皮筏子兴盛于清代，过去它是黄河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肉面，吃完这碗牛大，您才算真正到过兰州。
1: 那么在兰州呢，点的最多的一种面型，它叫做二细，也是一种圆面。
2: 这适合就是中年和青年人吃，它牙口好啊，那吃起来之后它有韧劲，嚼起来的话是挺爽口。
1: 二细抻几手就完成了？
2: 二手抻五手就行了。
1: 好，已经成型了，这就是我们的二细。
0: 兰州牛肉面的面型多达十几种，从细如发丝的毛细到又薄又宽的薄宽，食客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几乎每一家面馆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有的面馆还在传统牛肉汤底里加入别的食材，就又碰撞出新的风味。
2: 我们就发展到就是说是去加了一些粤菜的食材啊，就是也就是滋补的牛肉面、西洋参的牛肉面啊、羊肚菌或者冬春夏草啊，这等等的。
0: 不仅如此，碗里的牛肉也有多种选择。
1: 兰州的牛肉拉面呢，也是风俭由人，想吃普通一点的，也就是我们的基础款，8块钱一份，当然也可以再加上一些肉，价位差不多也就是10多到20块钱，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点上一份特制的这个牛肉面，这是一碗西洋参的牛肉面，再加了一两的肉，50多块钱。今天的这个一口酥的这个牛肉也是我最爱的，一定要把它放在汤里，
0: 亲身感受驰骋旷野的豪迈。
3: 古时候啊，在黄河流域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们都非常的善骑射，而现在呢，在我们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有很多精骑善射的男性们。像我新手小白，我就来感受一下站在平地上射箭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射箭啊，来看一看怎么样。啊，还没有准备好，怎么箭就已经出弓了？
4: 毫不炫。
3: 这确实是第一次，还没有手感，再来尝试一下。
4: 拉满，拉满。好。
3: 哎，这是几环？
4: 2分。
3: 啊，2分啊，终于是上榜了。
0: 今年以来，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客流持续攀升。1至8月累计接待游客79万人次，同比增长15.32%。黄河岸边不仅有壮阔的丹霞地貌，独特的地理气候还孕育了闻名全国的兰州百合。这里产的百合色泽洁白如玉，口感甜脆无渣。
5: 兰州甜百合是唯一可以生吃的甜百合，脆甜。
1: 对，而且肉很厚实。
5: 是，
1: 嗯，
5: 如果做熟了它。

0: 它非常繁落，
1: 要道孕育了著名文旅景点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大寺沟内，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石窟现存窟龛216个，造像815尊，壁画约900平方米，历经多个朝代持续营建。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 回头看到的这圣大佛就是炳灵寺现存最大的一圣造像，它高27米，是唐代中期所建。它的上半身是先从崖体上雕出一个粗的胚体，然后上面再敷泥，下半身你看它腿突出崖面的，所以整个是泥塑。
1: 炳灵寺石窟里最值得一看的当属169号窟，这里面藏着一行西秦建宏元年的墨书题记。别看字不多，它可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
2: 炳灵寺这个节点呢，它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它都是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有古渡口，然后它能够连接到青海，还然后再去西藏，所以它是
1: 我的强劲动力，以黄河之滨的美迎接八方来客，也敞开怀抱等您来费一场黄河之约。

0: 牛荤就是只有辣子的。
1: 青海烧烤的特点就是旺火炙烤，烤到七分熟，外焦里嫩，最后撒上一大把辣椒，将羊肉串均匀地包裹起来。
2: 在那里面就有多少种辣椒啊？
0: 这有，那豆子佐料全部算上有七八种、十种的，

0: 马小编告诉记者，露营地开业以来，人流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轻松惬意的露营火锅十分受市民追捧，也有不少外地游客特意来打卡体验。营地还规划推出冬季雪地火锅业态，实现四季常态化运营。马小编估算，按照目前的客流量，预计很快就能收回成本。
1: 我们民和客运站投资金额100万左右吧，这个是现在目前的收益呢还是比较可观的，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0000多，企业的收入在3000左右，以前我预期的话基本上一天能收入个1000多，但是现在我们能收到3000以上，最长1年半我就能收回成本。
0: 到桃花源也是逛吃打卡，在汽车站感受露营晚风，民和打破白天看景夜晚走人的旅游短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吸引到民和，停留在民和，真切感受到青藏油起点城市的独特烟火气。
2: 近年来啊，我县坚持文旅融合，大力挖掘荷花文化资源，青藏油从民和走的品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围绕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我们中间打造省级的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
0: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打造青海最早花开、最早浪山、最早春游沉浸式青旅。

0: 色的丹霞峰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1: 在全球的丹霞家族中，坎布拉是唯一第三系白垩系丹霞景观，并且这里正处于青壮年期。这里坐落在我国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上，因为气候干旱，雨水冲刷少，丹霞红层含铁量高，内部结构相对稳定，而且山体重力剥蚀作用强，容易形成像刀片峰这样的绝壁。另外，坎布拉的价值远不止于丹霞，
0: 带来了多元游览体验。人们可以搭乘新建的户外观光直梯直达码头，乘船穿行碧水丹霞之间，近距离感受水上丹霞的震撼，还可以在山下的露营基地远眺丹霞群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高原山水与民俗风情。青海坎布拉景区2026年度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
2: 坎布拉碧水绕丹山，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们今天还逛了地质博物馆，了解这里地质演变的历史。这里可以休闲，又能获得科普知识，感觉这趟旅行特别充实。
3: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来之前就听说这里风景非常美，来到以后真的震撼到了，确实很美。这里的丹霞地貌的特色，高原气候的造成色彩的丰富，层次的分明，非常适合画画写生。我要把这美好的风景画进我的画里。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八月用电量继续高位运行，全社会月度用电连续两月破万亿，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3: 万亿度折射出的是生产端的韧性，更是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底气。
2: 二三产业扛起用电增量主引擎，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增势强劲。
4: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三产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2: 用电量连续两月破万亿，产业增长托举经济大盘。
5: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中国经济结构性升级的新密码藏在哪里？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社会的用电量。国家能源局9月2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实现170多亿度的净增长，负荷创历史新高。那么万亿千瓦时是一个什么量级的概念？哪些产业的用电量特别高？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会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大盘的韧性？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石油大学能源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郭海涛和财经评论员刘戈，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对于八月份用电数据都有哪些观察。
3: 今年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破万亿度，这是第四次，前三次分别出现在了去年的七月份、八月份和今年的七月份。万亿度已经成为我国迎峰度夏时期的常态，但今年八月份的万亿度特殊就特殊在这里，天气让居民用电降了温，但产业用电加了力。受台风及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用电量八月份同比下降4%。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量不仅完全覆盖城乡居民用电量负增长的缺口，还支撑了全社会。

0: 电用电量和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这个增速是远超了其他行业。那郭所长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对应了新基建新消费中的哪些落地成果呢？
1: 用电的这个爆发式增长呢，折射出了这些这个新的产业业态呢，它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那么从这个充电和这个互联网数据服务来讲呢，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和这个新的这个消费的这种落地。比如说在这个新基建建设方面，那么这个充电这个服务这一块呢，主要是这个充电系统化呢程度越来越高。比如说像这种这个城市的这种高速充电，然后呢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这种高压充电，以及呢这种换电站的这种越来越这个布局呢越来越这个优化，那么整个的这种换电这个系统的这个成效呢这个功效越来越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对于这个私人这个购车，还有呢就是这个像这个网约车，还有呢就是像这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那么都会呢成为这个新的这种这个消费的增长点。那么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数据服务这一块呢，我们主要就是一些这种云计算呀，一些这种这个算力中心呀，这个数据中心等等呢，都会成为这个新型的这个新基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投入的部分。那么在这一块呢，这个互联网数据服务这一块呢，像在
2: 一块区域里面的话呢，这儿呢是风机，然后旁边呢就是光伏，光伏底下呢，因为这个减少了这个土地蒸发，那草还长得更好了，底下有羊在吃，然后呢这个以前呢就是这些电
3: 健康监测乃至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首先一起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4: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全国首个脑机接口咨询评估门诊已经运行一年多，这里专门为脑卒中、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等患者提供初步评估、信号检测、临床治疗及试验筛选服务。截至2025年年底，该门诊累计接诊评估咨询患者超过1600例。在筛选出的患者中，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四肢瘫痪的张先生，今年3月成功接受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在病房里，记者见证了一次意念取物。通过头上植入的脑机接口产品，张先生仅凭意念就控制气动手套，缓缓地抓起了木块，并保持了一分多钟。除了帮助运动障碍患者重建与物理世界的连接，脑机接口也在重
5: 需要有一个我们所谓的适应症。那适应症是什么呢？是要经过传统的这种康复治疗，效果差，严重的偏瘫、截瘫，渐冻症这样的病人，才能够入选这个临床试验。所以这里头呢，还要求就是受试者，比如说这个病人，残疾的病人，他能够理解整个这个康复的过程，就是脑机接口装上以后的这个康复过程。在当前这个试验阶段，不是每一个病人希望做脑机接口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特别是如果有意识障碍、理解能力都差的病人，这个脑机接口呢是不合适的。
3: 其实我们财经频道做了很多关于脑机接口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像是一个意念控制的一个工具。当然在我们临床上可能有它的实际作用，您觉得普通百姓、普通民众看了我们的科普宣传之后

0: 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脑机接口，不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包括美国，这个脑机接口在临床的应用还有几个瓶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侵入式的，不管是半侵入式还，我们是能够取得一些突破的。
1: 您觉得有没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大概的时间表会是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
0: 推广是这个临床这工作大概是这样。
1: 嗯。
0: 他要通过临床试验。
1: 嗯，
0: 试验就是我比如说贝脑一号，今年我们完成了这个第一步的临床试验，我们是16个单位完成的，明年我就可以在全国更范围的，就比如说经过了这个 FDA 我们中国的这个药监局批准，我获得了3级的这个医疗器械证，我们明年就可以扩大，就是多中心的来推广这个工作。这个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取得一些经验，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不断的改进，比如说适应症啊、训练过程啊，这些技术在不断改进，
1: 嗯，
0: 然后再可能更普及的推广，
1: 嗯，
0: 在全国能够做到普及。
1: 嗯，您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大概需要

0: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生物制造加速融入生产生活。
3: 生物制造呢，是一种新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方式。
2: 从健康产品到航空燃料， AI 赋能多点开花，绿色低碳重塑传统工业体系。
3: 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
2: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生物制造如何打开万亿增长新蓝海。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聚焦生物制造。在十五规划建议当中，生物制造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部署，成为了我国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的关键引擎。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先生，欢迎谭院士。谭院士是生物化工专家，作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的主要发起者，率先在国际上提出第三代生物制造概念，有力推动了我国生物制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谭院士，可能我们很多观众不太了解生物制造究竟是什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生物制造？
1: 首先我介绍一下什么是生物制造。生物制造是一种新的产品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制造方式。这种制造方式呢，跟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过去用的物理或者化学的制造方式相比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生物体做催化剂，比如说酶，还有微生物细胞，当然也包括动植物的细胞和器官，同时结合过程工程的一些原理进行产品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所以生物制造呢是一种新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方式，它跟传统的我们说的比如说化工生产来讲，它是产生了新的分子，这点是一样的。但是这种生产方式跟我们的化学品和化工生产最大的差异呢，就是它第一，它高效性

0: 可以生产非常复杂的分子，因为生物现在可以说非常奇妙的，它可以经过复杂的代谢或者酶促反应生产非常复杂的分子，
1: 嗯，
0: 而且用吃大量的茶叶，这个从成本极大的降低了，这是一个绿色健康的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塑料，塑料用的非常，就是我们普通的生活都用的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的生物制造的原料体系，第二个解决了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绿色低碳的问题。
1: 如果具体到我们中国的国情，
0: 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它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
1: 嗯，
0: 这样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
1: 嗯，
0: 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耗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三年只需要能改造出一个细胞就 OK 了，现在可能就用一两个月 OK 就可以了，
1: 嗯嗯，
0: 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这个里头我们就说产生了什么呢？叫倍增效应。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结合，可以说是真的是生物制造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周期可以大幅度缩短，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您在从事科研和一线教学经历非常的丰富，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和梳理一下，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对我们的健康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生物制造？
0: 好，可以说生物制造未来对健康产业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头我就简单的总结几点，
1: 嗯，
0: 第一，可能未来大家看到的很多的一些过去用的传统的一些化学合成药物，可能都要用生物制造来生产了。比如说我最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降血压的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现在已经用生物制造非常便宜的可以生产了，它绿色低碳环保，这是一个过去传统产业的升级。另外一个就是过去传统产业没有的会产生了新的赛道，最典型的我觉得有一个大家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举一个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大家知道都是在西藏这高原挖出来的，
1: 嗯，
0: 对自然生态损坏是非常。

0: 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这个它的这个它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
1: 嗯，
0: 啊，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这个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

0: 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1: 发现气体泄漏，
2: 呼叫协同机器人。
3: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4: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6G 的出现，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5: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那么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4: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 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5: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10年一代嘛。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啊。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强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

进行技术取得了较大幅度的进步，至少我们大家关注的能够看到，已经从实验室的短时的能力展现，到了一个长程马拉松这样的一个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它的能力。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两个关键的词，一个是表演，一个是干活。我觉得这两个词啊，表现出两种情绪或两种期望。第一个呢，要想能干活，人对人形机器人的期望值是蛮高的，但老说他表演呢，就有点失望的情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但是呢，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表演呢是也有多层的含义，就是任何一项技术能从表演走向应用也好，走向干活也好，都有一个过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即使就表演本身来看，我们早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比如说翻跟头啊、跑步啊，那个时候的技术背后呢，实际上是一个遥控遥操作的技术。那么过去一年呢，取得了长足进步呢，就是它具有了自主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同样的是这个表演，它的真实含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去年一年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从另一个角度，从干活的角度来看，确实人形机器人在

0: 这个养老助残的这样一些环境，在工业的一些个别场景，以及在这个巡检啊什么这样一些场景，都能够较好的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但是呢，这些干活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展示出人形机器人的高级的和是人期望的终极价值。
1: 嗯，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说它这种所谓的表演其实也是一种技术实力的体现？
0: 我觉得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你要把它看成是将来干活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和一个过程。
1: 所以您觉得要是从表演到真干活这期间最需要跨越的一个门槛是什么？
0: 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东西。就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讲呢，现在要想真正能干活，那需要的是他对未知场景和复杂任务的认知和解算能力，这方面呢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有了大模型以后，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在非结构环境下去独立干活这样一个能力。其实我们在结构下环境下已经能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结构化环境的东西做下来呢，好像又感觉不那么解渴，好像不用人形机器人也能实现，就是这样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想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吧。
1: 其实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的发展，坦率地讲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梯队的水平，我们怎么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保持住这种优势？
0: 刚才也注意到你提了一个词儿，叫保持住这种优势，是吧？实际上我们叫第一梯队，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我们开发外太空，那你说那里头用人去做合适吗？不合适。那你说用现在的机器人去做能做吗？做不了。遥控能不能做？能做，但是那个生态效率就太低了，对吧？到那里的机器人就需要可能人形居身，

初创公司，还有创新性强的一些小公司，还有新兴的研发团队，他们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啊。所以我认为呢，应该是大厂和这个中小型企业还有研发机构一起来协同来创新，来把这个产业做大，这个才是真正的把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做大。

0: 给大家用的好啊、用得起，还有用的安全。当然市场非常变化快，
1: 嗯，
0: 这几年的人形机器人确实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爆发式的增长、
1: 嗯、
0: 所以我的预测也不一定很准啊、很可能又会提前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最重要的这个要突破的

0: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1: 那太好了，或者苞米苗才正高，
0: 对，
1: 我这苞米杆先卖出去，粮食也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0: 对，
1: 先还得钱。
2: 来找白雪松签订玉米秸秆收购合同的杨克，敲收后的秸秆处理一直是白雪松的烦心事儿。玉米秸秆禁止焚烧，处理起来每公顷需要1000多元的费用，
3: 得1000来块钱，一个人工再一个机械，拖拉机给这秸秆得搂成堆儿。
2: 起初白雪松也不清楚上海的大公司收购的这些被看作是田间负担的秸秆有什么用处，只听说可以加工成绿色甲醇燃料。那么小小的玉米秸秆是如何变成绿色甲醇的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吉林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在这里玉米秸秆会被粉碎，经过造粒机里的高压挤压被捏成圆柱形颗粒，这样的颗粒就是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
4: 控制秸秆颗粒一定要把关好它们这个直径标准啊，保证颗粒不要有这个太长的，不要超过这个6公分。
2: 张旭是这家企业的生产技术负责人，秸秆颗粒的大小和净度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绿色甲醇燃料的产能、成本和产品质量。
5: 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它会这都全都在沉布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2: 张旭所说的化工端就是将玉米秸秆颗粒送进气化炉，在800多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下并未完全燃烧，而是发生一种叫气化的化学反应，秸秆颗粒中的碳和氢元素被释放出来，生成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就一吨占全球甲醇总量的60%左右。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甲醇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
6: 现在用的灰尘主要是它成本比较低，是吧？它严格讲，它使用起来要比柴油更能省钱，对吧？所以这也是有一定的驱动力，所谓经济的驱动力。但是由于灰尘的是个高碳排放的一个燃料，所以我认为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短时的一个阶段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加快去推进我们的绿色甲醇。
2: 灰尘便宜，但绿色账本不好看。绿醇够绿，经济账。
7: 研发出多种创新工艺工法，让白鹤滩成为全球首个吃螃蟹的工程。
8: 挖到大坝基础的建基面岩体之前，我们先预留了5米作为一个保护层，在这些保护层岩石的压重之下，我们通过超细的水泥将这些裂隙灌注，然后增强我们岩体的整体性，然后再用我们发明的一个精细的爆破方法将上面的保护层挖除。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方式，使得我们的建基面岩体在开挖后松弛降到最小，可以保证了它的强度。
7: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建设时期的壮观场面。
9: 38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
7: 白鹤滩大坝在建设时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这是第3坝段的浇筑场景。
9: 现场勘查，可以浇筑。
7: 缆机把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的最大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

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在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坝不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给坝体降温，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的夏季，也可以将混凝土最高温度控制在27度以内。精准的温度控制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在严苛的作业要求中，大坝日夜生长，最终建设完成。周梦夏手机上还留存着工程建设期间的各项进度表，这一排排数据，一个个参数，不仅是工程建设。

0: 做电站发电，实现六库连调。
1: 六库连调的原理其实就是说，把六个梯级大型水库，从以前的各管一段变成现在的统筹全局，统一考虑每个电站各发多少电，每日发多少电，什么时候蓄水，哪个库先蓄水，哪个库先放水，相当于一次一滴水发了六次电，它从而实现一个六个一相加大于六的一个效果。
0: 今年一季度，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运行情况良好，其中发电量超61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19%。
2: 所以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尽量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3: 内的极限啊，目前我们也只能做到1.3左右。这是一台超大蝙蝠的水泵水轮机，国内外都没有这个成熟的项目可以借鉴。
0: 机组研发制造挑战重重，而在洞室开挖施工掘进环节，更是少不了硬核装备的助力。在地下厂房的一处洞室作业点，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调试凿岩台车的作业参数。
4: 报告组长，凿岩台车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5: 到，开始作业。
0: 眼前这个长着3条机械臂的大家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天龙一号智能凿岩台车。它像一只巨型钢铁穿山甲，可以在环境复杂的地下洞室中，自主完成行走、定位、钻孔、多臂协同等一系列动作，钻孔精度达到厘米级。
3: 除了天龙一号，我们还配备了电动的装载机、电动重卡等设备，打造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实现了从钻孔出渣到运输的全流程的无人化、少人化和绿色化的作业，整体施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0: 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深入山体500米的地下，岩体破碎，空间狭窄，每一次钻孔都可能引发岩爆或涌水。放在10年前，这样的场景大多需要人工，如今智能装备成套机械班组可以协同作业，一体化智能管控体系还能让整个施工现场实现全域数字化管理。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监管平台，它就像是我们项目的一个超级仪表盘，我们无人机啊、洞内监测设备采集的这些画面啊和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回这个屏幕上面。我们整个工区的人员分布、施工状态，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风险啊，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的看到。
0: 目前，两河口抽蓄电站地下厂房已经开挖支护完成，抽水蓄能搭建起能源调节骨架，50公里外连片的光伏电站与水电站建立起巧妙的互补体系，让间歇性的绿色电能变得稳定可靠。在两河口片区。

0: 来到上海，与朱俊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
1: Has a very expensive,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Aurobio doesn't have a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or we don't have that capability. So combining two together.
0: 在成都，创新药出海也开启了快跑模式。这是成都温江区的一家医药企业，实验室里多款新药研发正在有序进行。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公司，早期以做仿制药。
2: 医药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的新兴三样出口的一个主角？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它的难度真的很高。在行业当中有一个经验定律叫双十定律，花10年的时间，10亿美元可能你才做得成。但是今天这个双十定律已经被撬动了，因为像人工智能等等技术的出现，大大的加速了我们药物研发的过程。比如说在一些药企里边，你可能能够看到他们都有 AI 工程部了。AI 也确实成为了一个看不见的工作搭子，就陪伴在我们这些研发人员的周围，加速我们的药物研发。你好。
3: 你好。
2: 您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啊？
3: 我们主要是靠人工智能在筛抗体。我们现在的话，通过这个技术已经能精准的筛选到将近每次筛选200个优势的分子，然后去进行验证。
2: 你个人的感觉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这种作用，这个效率是提高了多大程度？
3: 对，以前的话可能要数月以上，现在的话2到3天我们就可以筛选出一批比较好的去进行验证。之前可能是一个人在拉着马车牛车这种去筛，现在的话我们感觉直接坐上了高铁，这种感觉到达目的地。
2: 这是马车和高铁的区别。
0: 智能经济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制药企业搭上了 AI 快车。上海这家医药公司推出了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寻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如今，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
4: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就觉得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0: 随后，记者来到这家公司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这里的 AI 浓度更是直线飙升。
5: 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由我们的 AI 大脑控制，所有的实验都会由自动化的机器人去完成的。
0: 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各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么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4: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
0: 出现的相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出成果出海的一个个加速器。
2: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中国药企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中国创新药，怎么在海外市场能够卖一个合理的好价格呢？其实以前我们在
0: 密集出台，为医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保障。梳理2026年以来的医药政策脉络，呈现出明显的体系化全链条特征。从研发、定价、支付到目录准入，几乎每个关键环节都有重磅政策落地。202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7月13日，国民健康15/55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在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下，中国创新药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从病跑到领跑的跨越。
6: 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总数已经在全球排第一位，储备的这个新创新药的研究已经占到全球的30%，那有些领域呢已经超过了50%，所以未来的5年，中国的创新药一定是一个。

0: 越多的海外制造企业主动找上门，希望采购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但想要进军欧洲高端制造市场，欧盟 CE 认证是绕不开的通行证。
1: 欧洲对机器人使用的安全要求也非常高，要求我们这个通过相应的这个CE 的这个关于安全的认证这些呢都让我们从产品的设计包括质量管理到整个图文档的准备资料的准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0: 国产工业机器人凭什么能够进入标准严苛的欧洲市场呢？
2: 组装成机器人整机，
0: 在公司创始人尤伟看来，这是一段从追赶到超越的逆袭。为了快速突破技术瓶颈，他们早早布局海外技术并购，整合全球优质技术资源，补齐了长期存在的技术短板。
1: 我们第一步呢，先完成技术并购，相当学习欧洲的友商的经验，完善我们的产品力，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呢研发出新的产品，然后返销欧洲。
0: 但想要真正进军高端市场，仅仅满足准入标准还远远不够，能否解决海外制造业面临的实际难题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1: 其实高端的制造领域，它无论是它制造的产品还是说它的客户的需求，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定制，需要一些定制和这个小批量多品种的这种作业需求。
0: 这种小批量按需定制的生产方式恰恰难住了传统工业机器人，意味着只要更换加工产品，工作人员就得重新编写程序调试参数。
1: 原来要编一个程序，一个椅子重新编一个程序，调配一组工艺参数可能要花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一分钟两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3: 现在怎么说，之前他们一直不停，我有跟那个讲过，说
4: 在研发的是一个具身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结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但是技术方案呢面向的实体化生产。
0: 技术负责人肖永强告诉记者，要实现柔性化生产，关键在于要给机器人装上一双智能视觉眼睛，遇到不同造型的工件不需要人工一次次重新编程，机器人可以在几分钟内自主识别调整作业轨迹。
4: 那实现这种3D 的这种高精度的视觉的数据的获取，那这个其实是基于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具身智能或者说大模型的技术。
0: 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离不开无数次零部件测试与迭代升级。依托长三角完善的机器人产业集群，上下游配套企业高度集中，研发团队可以快速完成零部件选型和试样测试，大大缩短了技术攻关和产品落地的周期。越来越多国内自动化集成商看重这一优势，带着国产机器人走向海外市场。
5: 哎，徐总，我到了。好好好，哎。
0: 国内自动化集成商刘成立就是国产机器人出海的亲历者。4年前，他开始在承接的海外项目中批量使用国产工业机器人。
5: 反光吗？过一下吧。我们去年的机器人的出货量是23台，就是喷涂机器人的出货量。然后今年的话，预计在50台左右。
0: 智能化表现好，性价比突出，是国产工业机器人的亮眼优势。而在刘成立看来，靠谱的售后保障更是国产设备闯荡海外市场最核心的底气。
5: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个海外的项目，我们的人在海外现场调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当然和国内是有时差的，然后联系了我们那个国产机器人的这个售后人员，然后当时应该是在凌晨，然后依然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解决了那个现场的问题。
0: 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出海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企业布局海外落地建厂，国产自动化
6: 灵活灵巧，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0: 除了这款大力士，姚恒燕他们还推出了一款轻量化的轮组机器人，整机重量控制在20公斤以内，全新布
7: 机器人正是这其中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硬核力量，也是中国创新活力的最佳代言。我们今。

0: 他在山东的火电厂端的是金饭碗，而瓜州的风电才刚刚从零开始，一切都是未知数。
1: 当时也有好多人不理解，也有一部分支持我现在这个行业，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原先干的这个火电，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发电企业嘛，已经是各方条件都比较成熟，这个风电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型的一个领域。
0: 算起来，侯小龙已经回到瓜州16年了，他不仅从基层检修员成长为维检中心主任，更亲眼见证了瓜州风电的技术蝶变。
1: 我入职接触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750千瓦的风机，到后来我们逐步迭代更新到现在的5兆瓦。我听说瓜州现在最大的应该是8.34兆瓦，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域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一个小时就能发8340度电。
0: 从750度到8340度，16年，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风的态度。
1: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你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就刮那个沙尘暴，我们就放假嘛，基本上就是漫天的黄沙，可能能见度都比较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

0: 啊，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啊，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分店之后，大家一看这个分店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随着大风刮来的钱越来越多，回乡打拼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从小看着风机长大的巴彦俊就是其中之一。
2: 研三秋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国聘上留意我们单位什么时候可以投递简历啊、当时我看到国聘上我们单位发了这个招聘通知的时候，我就投递了简历。
1: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如今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新能源发展的产业版图。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装机达1210万千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风电装机第一线。甘肃瓜州的风电产业发展只是一个缩影，目前我国风电产业已经形成全球风电最完整产业链。6月4日，在广东阳江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这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系波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压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今年以来，风电产业从核心设备，
3: 它不要冷也，电靠来保持它的温度。温度的话，就是它是慢慢的发酵，2天后就是发成就是醪糟了。这个
1: 吕有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酿酒高手，酿酒最讲究温控，温度差个几度，结果天差地别，整批粮食都有可能废掉。放在以前，吕有金还在山里老家酿酒的时候，发酵这一步全靠火炕撑着，温度控制凭经验和手感，翻车是常有的事儿。
3: 在老家的时候，就是那个火炕来代替，再放在火炕上。火炕上的时候，有时候又太热了，有时候太不热呗，对吧？不热的时候就发酵都不好，热的时候就是这个酸了，酒的口感也不好。发酵不好的话，就是出酒了不好呗。但是这个料就全部又废了呗，就是喂猪啊是这样的，啊，像现在不是，现在运上健康以后，没有出现过这那样的情况，酒的口感就是特别的好啊。
1: 稳定的温控换来了稳定的出酒率，也让吕有金敢放开手脚扩大规模。从前在山上，他一次只能发酵5-6只小桶青稞。
4: 外观，然后我们操作，不管是操作还是装箱，我们都需要操作人员戴手套，就害怕上表面有污渍，比如说我们指纹呀、汉字呀什么粘上去。然后如果安装到外立面，然后到了客户那边，他可能会很明显会看到，他对这方面比较关注。
1: Android 已经在欧洲推广光伏近20年。在他看来，未来的城市建筑本身就会成为一个个小型发电站，光伏不再是独立的发电设备，而是会和建筑深度融合。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仍在高速运转，一块块定制化的 BIPV 板从生产线下线，经过严格检测后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洲。
4: 常规的 BIPV 产品我们现在是800到1200元每平方米，然后我们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电池片，部分组件它的表面做了玻璃的酸蚀工艺，像这种组件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表面是一种类似于磨砂的材质，酸蚀过后它是有雾度的。然后现在产品已经远销到荷兰、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
1: 数据显示，14-5时期，我国光伏制造端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累计装机突破1200几万，组件出口国家和地区超200个。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产能在全球占比均为90%以上，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达80%以上。2026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4月1日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不过

0: 无论是风机还是光伏板，都绕不开一个老问题，靠天吃饭。风忽大忽小，阳光白天有，晚上就没了。发电的间歇性给电网带来冲击，也无法满足生产生活的稳定用电需求。而要想实现风光稳定送电，就离不开储能这个伙伴。丁毅所在的企业有一处核心生产环节需要以绿电为能源，通过电解水制取绿氢，但风电光伏发电具有天然的间歇性，出力波动大，难以保障生产端的稳定供电。他今天要实地对比一下全钒液流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看到底该布局哪一款。
1: 这个就是咱的产能大概现在能够到多少一年的话？
2: 300兆瓦。因为咱们这个钒电池它的这个储能时长呢一般都在4小时以上，而锂电池呢一般在2小时。
1: 对，
2: 就是相比于锂电池而言啊，它的这个长时储能优势呢更明显。
1: 嗯，
2: 就是更加适配这个长时储能的调峰。
1: 嗯，
2: 这我们也有6个小时的
1: 啊，
2: 就现在已经开始往6个小时的方向发展。
1: 对，这儿有6个小时的这个储能罐吗？
2: 有的
1: 啊，
2: 就是咱们前面正在测试的那台样机
1: 啊。
0: 作为储能赛道的新兴技术，全钒液流电池主打长时储能与高安全性，以8052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4.1%。风电光伏发电量增加的同时，新型储能的装机量也不断增长。截至2025年底，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44.7吉瓦。首次占据全球市场半数以上份额，占比达51.9%，表明中国储能产业已经从跟跑者成长为全球市场的领跑者。
3: 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4.1%，这一数字背后是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跃迁，更是西北大地从能源走廊向绿色引擎的华丽转身。能源革命的价值不止于替代，而在于再造，再造能源结构，再造区域格局，再造生活形态。戈壁不再荒芜，正迸发出澎湃的能量。西北也从遥远的地理坐标站上国家绿色发展的前沿舞台，亿万人民的生活正因这场能源变革日渐富足，充满希望。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以碳十四为首的很多医用同位素依赖进口，供应极不稳定。
1: 我手里这个小药丸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去医院检查幽门螺旋杆菌，医生会让您吃下它吹一口气儿，用的就是它碳十四。但是两三年前
0: 乱了所有，
2: 那一天作为行业内的这个技术人员，我们放下了手里面所有的其他工作。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成都造动画电影暑期再度出圈，
3: 八仙值得看几次？
4: 无数次。
5: 期待第二部，
6: 我觉得可能会二刷。
2: 八仙文创周边迅速走红，销售火爆。从四川青城山到山东蓬莱、山西永乐宫，电影文旅双向联动，古老神话带火文旅新消费。
7: 成都值得来，八仙值得看。
2: 一部动画如何撬动文旅新热潮？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而更多观众欣赏的是这部电影中喜剧外壳下蕴藏的文化内涵。
8: 比如说主角吕洞宾嘛，他忍辱负重，但仍有那个拯救苍生的远大抱负，所以我觉得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9: 我觉得这个其实八仙只是一个外边的壳子，但内在弘扬的是一种向善的精神。
2: 采访中记者发现，走进影院观看暑期档八仙的有不少是亲子家庭，瞧着一家四口齐上阵，最小的弟弟才3岁。
10: 唐僧说可能不懂里面的故事情节，但是的话呢，他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1: 很好看，很好看。我最喜欢里面的那个铁拐李，那种川普，对，特别搞笑。这是啥子成就度哦？走了就不来。
12: 你不要打哟，你可能要多个爹哟。
13: 这部动漫是我们成都本土一直做出来一个 IP， 我觉得真的还是很棒，还是觉得很骄傲。
14: 我最喜欢那个何仙姑，然后我觉得她又美又善良，然后又勇敢。觉得她那个什么绳子，那个荷花特别好高又好用。
2: 八仙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是全程扎根成都的成都造。片中的成都元素远不止于火锅。从配音导演到每一位配音演员，也都是成都本地力量。记者还在电影院见到了成都的配音演员呢。
15: 您配的是什么角色呢？
16: 就是电影里边的旁白啊，站点的爆站。大家开玩笑说，记者到了里边还是记者本记者。
15: 那妹妹呢？
14: 就是带着哭腔的，就是快跑，
15: 快跑！
14: 好玩，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电影里面配音，所以。在电影在看电影的时候听见了我的声音，感觉很神奇，还听见了妈妈的声音，就觉得很亲切。
15: 我觉得非常骄傲。
16: 你是不是迫不及待的等到开学要跟同学说？
14: 肯定的，想好久了。
2: 成都一家影院的运营负责人告诉记者，八仙在今年暑期档带来的惊人热度在票房数据上体现得非常直观。
17: 到现在我们影城的一个票房占比已经达到了60%，排片占比也在40%以上了。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排片比例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一个浪浪三，暑期档的也是，然后就是去年春节档的一个哪吒。
2: 电影巧妙融合了中国传统神话元素，再次点燃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份热情不仅体现在一路飙升的票房数字上，也体现在对电影周边文创的追捧中。
14: 我选三个角色。
15: 哦，哪三个？
14: 何仙姑、吕洞宾和钟离权。我就想买一些周边。
15: 现在记住了谁？
14: 何仙姑、篮子、箱子。
15: 你现在选的是谁？
14: 何仙姑的。
15: 他的武器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一个莲花。
1: 你最想要什么法宝？
0: 水晶葫芦。
1: 你最期待会有什么样的文创周边？
2: 卡片，就是他们在海边那一幕，感觉很多都很好看，感觉就和那个落日很出图。
1: 这个是什么里面的？
3: 这里面的红土鸭。
4: 印象深的话是那个红土的鸭子。
5: 本身这个 IP， 我觉得能预料到它的商业价值应该会很高。
6: 据了解，电影《八仙》的官方文创产品已经随暑期档点映同步开启预售。那么实际销售情况如何呢？在成都一家电影院，记者遇到了一位正在直播的工作人员。
7: 大家是对这个红土鸭子的期望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也在我们直播间上了《八仙》的相关预售套餐链接。那么也有朋友是直接
8: 信任的一个精神图腾熊猫，就是把福气抱回家。像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运用了就是我们成都的一个顶流花花，那个大熊猫花花。然后呢，这里面有汉代的云气纹，然后也会有汉代的夔龙纹，
1: 底蕴是很深厚。
9: 电影故事是虚构的，神仙呢也是传说里才有的。可电影《八仙》里提到好多次的青城山，在成都人心里那可是绝佳的避暑圣地。游成都不去都江堰青城山打卡，就沾不到那股子仙气儿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趟青城山，听说呀，那里还藏着许多八仙没讲完的故事呢。
6: 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上盈盈。您看，一部电影就能让荷花成为流行元素，盛开在小朋友的汉服衣裙上。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作为国家五 A 级景区，自古有青城天下优之称，历来就是避暑界的顶流，山峰自带凉意，仙气缭绕。山门处屋檐屋脊上的八仙过海采素，因电影热映，成了游客进山前争相合影的第一站。电影里八仙道观前那棵挂满祈福红绸的千年银杏，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天师洞前，人称天师银杏。这棵银杏可是约1900岁的树王，已列入国家级协同保护名录，而他接触的白果也成就了青城当地的名菜白果炖鸡。随着电影热映，银杏树又火了一把，吸引了不少影迷和游客专程前来祈福。从云南来的王英一家十口人就是看完电影后专程赶来的。
10: 带着电影发现来打卡，然后还知道成都有一个二仙桥，还有都江堰青城山，来到青城山还有免费的福袋领取，真是父王子行。
11: 随着电影《八仙》的播出，又为我们青城山景区带来了一波流量。那么为了承接电影《八仙》的热度，我们景区也推出了这个登山打卡活动，大家可以凭借八仙电影的票根到青城山景区。
6: 生钟离权的闲散飘逸，还是铁拐李的诙谐幽默的性格底色，都是有据可循的艺术还原。从哪吒系列动画电影到如今的八仙，成都数字文创不断以精品力作展现中华文化与神话的丰富多元。
12: 我是觉得八仙这个电影呢、它的魅力一个是方言，就是衬言俚语嘛，无论神话它怎么说，其实它一个核心都没有变，就仁义和善良终归要战胜邪恶，这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精髓。
13: 成都这座城市，它就是一种非常强调民间性的一种城市。四川人看上去很悠闲，是吧？其实它的勇气、它的精神力量是非常足的。所以八仙里边，凡人是吧，对抗一种强权，它这种我觉得它在成都开花结果或者落地，它是有道理的。
14: 更重要的是，我们八仙里边，它不是那种高冷的讲那个神仙的故事，它特别有烟火气，处处都可以看到百姓市民的这种市井生活的这种底蕴气息。
15: 动画电影的崛起，它是对过去我们50年代的中国学派的一个继承，成都这个城市它固有的文化基因以及它现在的一个战略定位和这个产业结构，我觉得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我也期待在八仙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好的作品出来。
16: 我相信这还只是开端，明年后年可能年年都会有类

0: 类似可能甚至超越的一些作品，这个横空出世，我非常期待且坚信。
1: 电影《八仙》的热映也带动了成都文旅消费的热度，从景区门票到商圈促销，一张电影票根撬动了整座城市的消费热情。
2: Let's go！ 来呀来呀来呀！
1: 这个螺旋上升的空中跑道既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影视剧组的进驻，电影《八角笼中》就曾在这里取景。顺着跑道下来，可以到街区逛小店、吃美食、看电影，轻松切换成逛吃模式，这个享受立减优惠。
3: 你用那个票根到任何一家店都享受菜品8.8折，然后还另外赠送一个小的熊猫公仔，就是让大家可以吃喝玩乐一条龙，赚人气。说大点就是发扬川菜，推广川菜，宣传成都，你看双赢。
4: 相当于就是我们来吃饭，老板还请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就是很惊喜。
5: 截止到7月下旬，电影院反馈的一个数据是它的这个观影的人次大概平均提升了30%，消费者平均的客单价也提升50%。
1: 借着电影《八仙》的热度，成都市商务局还联合有关商家推出了针对仙人的专属包场观影优惠，吸引了不少跨地区仙人到成都来领证旅游。
6: 其实这件事是在成都市商务局的这个电影加多元模式消费的这个场景下倡导下我们去参与的。我们目前基础优惠的商家有600多家，目前领取我们优惠券的这个新人有400多对新人。
5: 新人结婚了，他通过婚宴订餐，然后还有这个包场的电影，那么这个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45%。
1: 电影《八仙》的热映带火的不仅仅是成都，《八仙过海》传说故事发生地山东蓬莱、吕洞宾的家乡山西芮城永乐镇等地，也成为暑期游客出游的热门目的地。片中许多如梦似幻的山海图景，大部分取自山东烟台蓬莱。蓬莱火速上线观影专属福利，凭八仙纸质或电子票根即可享受蓬莱阁门票加索道100元，八仙过海门票加快艇80元，三仙山90元等全域优惠，构建起看电影游蓬莱享优惠的消费转化闭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二次消费。山西芮城的永乐宫依托吕洞宾故里等历史文脉与底蕴深厚的壁画艺术，暑期迎来大批影迷。游客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对照电影《八仙》的镜头寻找画面原型。据了解，随着电影《八仙》的上映，永乐宫游客也迎来高峰，日均接待游客4000人次左右。一个 IP 激活一片资源，电影 IP 与地方文旅的联动，让传统神话以更新颖鲜活的方式走到了大众身边，也激活了关联城市的文旅消费增长。

0: 从制茶提香、碾茶成末、罗筛细粉，到严格遵循三沸规制煮茶调汤，每一步都复刻着唐人的饮茶礼制。先看茶娘子行云流水的古法展演，再亲手操作整套流程。和如今清饮茶叶的习惯不同，唐代煎茶讲究煮茶入料，而其中有一味调料可是大有来头。
1: 唐茶里面最重要的调料之一就是胡椒，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现今的人囤金子，唐代时期的人囤胡椒，那它当时的生产地就是印度，然后贩运到中原，所以啊，当时的胡椒是非常贵的。
2: 哎，那是因为它贵且稀少，所以我们在皇宫里面这些人品茶贵族什么的，他就得把这些贵的东西都加里面吗？
1: 没错，老师很厉害。他也为了追求味道，胡椒其实在当时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发汗跟驱汗，中原人非常爱吃胡椒，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胡椒可以温中散寒，所以不仅味道鲜美，而

0: 且呢，还像中药一样可以调理身体。
1: 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美味呢？我们来尝一尝啊。喝起来给我的感觉是入口胡椒味还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但是不会辣，它这个反而中和得很好，绿茶的苦涩味完全已经没有了，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咸味啊什么的，反而是给人的感觉是很鲜的一种味道。
2: 一盏糖茶落味，再配上一枚精致的糖风茶果子，咸鲜茶汤佐着清甜点心，千年前五洲宫廷的茶宴风雅便在这一啜一时间真切的触手可及。而在隋唐洛阳城，不少游客的这趟行程都藏着一段与电影相关的缘分。郭雨天是一名大学生，这趟和朋友的洛阳之行也是一场跨越十余年的圆梦。小时候陪父亲看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荧幕里的通天浮屠便在他心底埋下种子，那时的他还不知道神都洛阳就藏着这座建筑的真实原型。如今踏上这片土

0: 制的牡丹周边都是常见的选择，但在这儿有一款藏着双重身份的特色文创，光看外表很少有人能猜出它的真实用处。
1: 这是电影同款的令牌，是照着狄大人办案时的令牌去做的。
2: 狄大人办案出去的时候就出示这个令牌就可以放行了是吗？
1: 是的，看起来它是一个古风挂件，对不对？实则不然啊，它内有乾坤，它是一个全国通用的300多个城市都可以用的交通卡。
0: 真正让狄仁杰 IP 从银幕落地的是景区里鲜活的演艺人员，高子贤就是其中一员。非科班出身，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对着镜子粘胡子，这天是他演狄仁杰的第4000场。
3: 在整体的项目里面我一定是来的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
2: 那你为什么那么认真呢？为什么要第一个来呢？
3: 因为每一场演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演了1000百遍，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第一次看。
0: 2020年，他机缘巧合来到隋唐，25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75.17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接待310.15万人次，同比增长12.71%。2025年单日接待6.03万人次，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7.2万人次，同比增长19.4%。
4: 北丽，好多观众他们说看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当中的通天浮屠就觉得特别的熟悉，他到底跟龙门石窟有没有点参考，有没有点相关联呢？
1: 哎，真的让大家猜对了，徐克导演在拍通天帝国之前呢就专门来到龙门石窟踩过点。
4: 那可是逛龙门石窟是要费腿的呀，要走不少路，有没有点省力的打开方式呢？
1: 还真的有啊，我们有黑科技，在景区门口呢可以租到外骨骼机器人，穿上它无论你是爬楼梯啊还是走长路都特别的省劲，相当于是 AI 给咱们助力了。穿上它稍后我们逛龙门石窟的两臂就如履平地。
0: 在景区入口，这款外骨骼机器人支持全程自助租用，手机扫码即可下单，扣紧腰腿卡扣，调好绑带，几十秒就能穿戴完成。3小时99元的定价吸引了不少游客，穿上它走长道爬台阶都能获得助力，原本耗费体力的石窟游览变得轻松了很多。步行2公里，卢舍那大佛就在眼前，通高17.14米，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雕工最精美的造像，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它可与通天浮屠有着密切的关联呢。
5: 通天浮屠给我们的印象可以说是体量宏伟、拔地而起，
2: 是的，
5: 它的双目微微向下俯视，而它的灵感来源可能就参考了咱们身后这尊大佛卢舍那。
2: 哇，现在在这儿看那好壮观呀。
5: 对，这尊卢舍那可以说是面容丰腴饱满，而且它的双目也是微微向下俯视的，修眉细长，恰似一弯新月，和来礼佛的人把它和佛构成了一种目光的交流，所以这点在神韵的设计上和通天浮屠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0: 白天看卢舍那大佛庄严震撼，等到夜幕低垂，夜游龙门石窟景致有着另一种神秘感。月映龙门夜游项目点亮伊阙两岸，夜晚乘游船泛舟伊河，游客除了欣赏表演，还可以从水上视角仰望大佛全貌，恍若穿越。看着刚拍的照片，王云可眼里满是笑意，一趟电影同款的沉浸式体验在按下快门的瞬间落了地。
6: 电影里面有一个叫南市的地方，跟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相似，然后就是今天。